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这本关于沟通的书，关键对话，高效能沟通。之所以拿出这本书和大家分享，是因为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应该都会遇到过很多次关键对话时刻，比如夫妻关系出现矛盾，如果不沟通，冷暴力，或者不讲究沟通的方式，那么这段婚姻很有可能就走到终点了。再比如工作中想要寻求加薪或者晋升，如果没有好的语言沟通策略，一味地表达个人的努力和辛苦，不去考虑对方的接受情况，也很可能变成一场争吵，不欢而散，摔门辞职。甚至在亲子关系沟通中也会出现关键对话的时刻，如果你不好好把握沟通的方式和语言内容，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不说话的青春期。如果你没有遇到过以上我说的这种情况，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你根本不在乎谈话的结果，你觉得谈成什么样我都能接受，哎，无所谓，我的人生就这样。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习得性无助，俗话里边有种破罐破摔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你的人生实在是没有什么挑战，没有人在乎你，所以啊，你不需要面临关键对话。启动一个对话的因素可以从双方共同的目的出发。有很多人经常会在谈话中说，咱俩一致的，哎，就不说了。这点是不对的。一致的地方当然要说，这时候才能拉近双方的距离，然后找到对方的没有留意到的地方进行补充。回忆一下，你还记得上次有人口出不逊而你不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吗？比如有位朋友向你说了一些会让很多人气恼的话，但你并不在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你相信他的本意是好的，关心你或你的目标，也就是说，因为你相信对方的意图，因此才会耐心接受令人不快的表达。由此可见啊，关键对话会出错，并不是因为对方不喜欢对话的内容，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对话内容表明你有不轨的意图，哪怕你们的对话是以温和的方式表现的。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儿不行。哎，当对方感觉你想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有安全感呢？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你的每句话都显得非常可疑，就连一句最平常的早上好也会被误解为讽刺或者讥笑。因此，安全感的第一个条件是共同目的。共同目的是指你应当让对方感到你们在对话中是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感到你关心他们的目标、利益和价值，反之亦然，对方也能让你感到他们关注你的目标、利益和价值。所以共同目的可以说是对话的启动因素。找到了共同目的，你就有合理的理由和健康的气氛展开对话了。要想避免和上司起冲突，你应当寻找足够激励上司让他愿意倾听问题的共同目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找他谈话的理由只是想满足自己的目的，对方肯定会认为你这个人非常自私，而且你也的确是这样的。与此相反，如果你能试着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就比较容易让他们积极参与哪怕是相对敏感的对话了。咱们举个例子，如果上司的做法让你的工作出现延误，导致成本上升或是生产率下降，而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又非常重要，这时你就能找到可行的共同目的了。比如你可以这样对他说，我有一些想法可以改进工作表现，或者说在阅读报告工作中

省几千美元的成本。这个话题有些敏感，不过如果能和你谈谈，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缺少共同目的，无法启动关键对话，但互相尊重也同样重要。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维持关键对话。因此，互相尊重可以说是对话的持续因素。当人们感到对方不尊重自己的时候，安全感马上就会出现危机，对话戛然而止。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的话，尊重感就像空气，当它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它，但是当你把它拿走，人们脑袋里面想的就只有尊重。因此，一旦人们在对话中感到不受尊重，关于初始目的的讨论马上便会终止，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出于自尊的高度防御。要想准确识别什么情况下尊重感会出现危机，导致对话出现安全问题，你应当关注的信号是人们维护自尊的行为，其中情绪变化是一个关键线索。当人们感到不受尊重的时候，他们会变得非常情绪化，从恐惧变得异常愤怒，然后他们会采用生闷气、骂骂咧咧、大声咆哮或者言语威胁等应对方式，想要积极寻找共同目的只是令人激动的第一步。不过光有这个念头还不够，调整到正确的心态之后，我们还需要改变应对策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发现对话陷入僵局的原因在于我们期望的是一个目标，而对方期望实现的是另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把期望目标和实际的目的等同起来。实际上，期望目标是一种策略，策略带来的结果才是实际目的。换句话说，我们总是把愿望或目的和策略混为一谈，这就是问题所在。例如，下班回家后，我说我想去看电影，你说你想待在家里休息，于是我们便开始争论起来。看电影啊，看电视，看电影，看书啊，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是因为外出和待在家里是完全水火不容的对立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打破僵局，试着问对方，你为什么想这样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这样问，你为什么想待在家里呢？因为我不想到处跑，受不了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就是说你想保持安静是吗？对，那你为什么想看电影呢？这样可以暂时放下孩子，和你享受一下二人世界的乐趣。我们先不要去纠结这样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在达成共同目的之前，你必须首先了解对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因此，你应当暂停先前的对话内容，因为他关注的是策略，转而探索策略背后隐藏的目的。当你成功区分策略和目的之后，新的选择自然就会出现。放松对行动策略的关注，强调你真实的目的，这样可以帮助你拓展思维空间，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最佳选择。例如，你想享受宁静时光的话，我想和你躲开孩子的纠缠。只要找到既能躲开孩子又能让你享受安静时光的选择，我们就皆大欢喜了，是这样吗？那当然。那你觉得咱们开车出去转一转怎么样？我们正在读的书叫做《关键对话：高效能沟通》，稍后继续和你分享。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唤醒我心中的巨人》。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潜能和成长的励志之书，作者通过大量的实例阐释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调整习惯、管理情绪等途径激发内在潜能。

0: 从而改变命运，适合每一个希望更好地认识自己、探索生命无限可能的人。只要我们勇敢地去追寻、去挖掘，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己心中的巨人已然觉醒，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话。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带领我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神的迟到并不等于神的拒绝。我常常把人生的起伏比喻为四季的更替，四季更迭犹如人生播种、收获、休耕和解冻复苏的循环过程。寒冬不是最后的归宿，即使你今天受困，也不能失去对春天的向往。在冬天，有些人选择沉沉冬眠，有些人则选择雪橇和滑雪。与其静静地等待季节流逝，何不让它变成值得怀念的时光呢？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汉家天下七国之乱》，作者青丘子，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汉家天下》是一部系列历史长篇小说，共包括七部。第一部楚汉争锋，第二部刘邦定鼎，第三部吕氏兴衰，第四部山河复苏，第五部七国之乱，第六部汉武开疆，第七部千秋霸业。目前已出版了前五部。汉家天下七国之乱着力描写了西汉时期的一次全国性叛乱。作者青丘子为写好这部大型书稿，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先秦诸子的著作原文，熟悉了史记、汉书中的秦汉断代史料，充分掌握了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衣冠、岁时、战争等历史知识。叙事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元素，文字风格上体现了古朴和现代的巧妙融合。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汉家天下的作者青丘子，中国古代第一个成功的统一王朝汉王朝在建立的最初100年的情况。这100年呢是汉王朝的上升时期，从这个秦末的大乱开始，刘邦和项羽那个争天下，最后刘邦是先入关中为王啊，然后呢跟项羽呢展开了长达4年多的这个楚汉战争啊，最后在这个战争中以弱胜强，夺取了天下，当了这个皇帝。他是这个中国统一大王朝的第二个王朝，开国的这个皇帝就是刘邦。刘邦这个人呢，还是有雄才大略的。他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是吧？由他的子孙，这个继承了他的这个事业，然后把这个汉王朝呢巩固下来这个过程。前后有100年的时间是上升时期，我写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主要表现了当时的皇帝、大臣、武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当时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就是生平、活动情况和主要的事迹，都用这个小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了。
3: 著名作家王立群曾说，《汉家天下》是一部很奇特的书，它既有非常沉稳的内核，又有汪洋恣意的叙事风格，两种不同的魅力奇特地融而为一。它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其中所营造出的历史氛围、场景与古代人物的情怀如细雨润物，读之令人欲罢不能，难以释卷。
4: 就是我们离历史更远，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句话。汉朝这个历史已经是这个将近2000年前这个历史，是吧？我们想起来，就是很遥远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文化是有传承的，很多古代的这个观念啊、习俗啊、人际关系啊等等，它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这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我在写《汉家天下》的时候，就强烈的感觉到，我们离历史并不遥远。
2: 一页读给你听。
3: 文帝后元7年，公元前157年夏6月，

一这日，长安未央宫内工人们无不神色张皇，都知道当今皇帝卧病不起，食药无效，怕是挨不了多久了。中庭御道上多日未有地碾经过，颇显寥落，偶有麻雀落下，也嫌日晒难当，都是旋落旋起，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直正午蝉鸣如织，越发聒噪的令人焦心。文帝寝殿外，宫女患者无言肃立，看似忧伤，实是疲累的耐不住，挨过一刻是一刻。正各想心事间，忽闻室内哭声大作，有如取水出闸。众工人猛一惊，都睁开眼，心中暗暗舒了口气，总算是驾崩了。片时过后，便由慎夫人尹姬等后宫姬妾闻讯奔来，入内与窦皇后同哭，哭声便越发嘹亮。过了好一会儿，哭声稍减，只闻患者一声高呼，众工人当即捧着水盆、汗巾、龙纹缚衣、布袋、缚衾等鱼贯而入，为侍者小殓。众人一边入内，一边就看见太中大夫邓通双目通红，跌跌撞撞奔出寝殿，并无一句言语。自从文帝病倒，内外传达及琐事等皆由邓通一手打理，再无其余人插手。如今他仓皇而出，却不见有任何吩咐，众工人就甚觉奇怪。再抬眼望望，见太子刘启立在床前，满面肃然，正在恭请皇后等人稍退。工人们这才明白，皇帝的善后事宜已由太子接了过去。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1: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师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马丽、魏翔领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电影于2022年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魔幻时刻》，讲述了龙套演员魏成功为了实现自己想要饰演一次男主角的梦想，在得到了女演员米兰的赏识后，意外陷入了一个用戏剧编织出的局中局的故事。
2: 卡尔是谁呢？
3: 卡尔是个杀手，异地间的那种，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2: 没有活人见过他？
4: 你认识卡尔？
2: 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一种。
4: 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俩的事情好商量。
1: 魏翔饰演的魏成功非常热爱表演，但是其貌不扬的他往往只能够在电影当中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无比认真的对待的这股子韧劲儿，引起了当红女明星米兰的注意。
2: 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扮演一个杀手。
4: 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
2: 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
4: 不不不，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一说。
2: 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我觉得你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
1: 这部电影是一个经典的喜剧框架，身份错位，假戏真做。魏成功以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把真实的黑帮当作演员，身处杀局面不改色，而真实的黑帮则面对魏成功的不按常理出牌给吓到了。错位和误会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笑点。
4: 对，就不麻烦您了，您把剧本给我，我好好揣摩。
2: 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你会怎么演？
4: 那我只能瞎鸡即兴发挥。
2: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
1: 而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也在主演魏翔的身上。在电影当中，他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颇具喜剧感的人物，极致热爱表演又带着一点傻气的执拗，让这个角色变得并不好演。既要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傻，又不能让观众对自己感到讨厌，所以如何制造共情就成了关键点。配角魏成功对于表演，对于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热爱、坚持和相信的，哪怕电影是假的，他也要真的全力以赴。而这些所谓的配角，又何尝只存在于影

视作品当中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有配角，我们也无时无刻的都在扮演着配角。如果你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配角也会有圆满的人生。因为你要明白，每个所谓的配角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人生主线当中，他永远是主角。有句台词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都有可能是主角，在不同的角度里，我们又都有可能是配角。所以在电影的结尾用了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天才白痴梦》，里面的一句歌词可谓是极其符合电影的主题，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坚持好你的初心，善良的人总会有好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6: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积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 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起。
1: 军，民间司马要被没收。宋史兵志里写道，赵晋民畜马，犯者莫入。所以画里那匹马在哪儿呢？城门边官驿门口拴着一匹，那是驿站地铺的。桥上有人骑马，那是送奏章的军士。马是军资，不是代步工具。张择端画得很诚实，北宋的繁华里有这道暗伤。今天开封有个景区叫清明上河园，里头骑马拍照50块一圈，现在骑马也不是你想骑就能骑的。下次我们再看清明上河图，找找那匹马，它在画卷中段桥头低头吃草，你不一定找得到，但它一定在。温馨提醒大家，故宫有宋摹本，张择端的真迹在北京故宫只展出过4次，下次展出的时候啊，记得带上放大镜找马。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哥哥，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
3: 本期推荐：野孩子。
4: 小轩轩。
5: 别跟着我了。
3: 影片取材自流浪兄弟真实事件，独自流浪生活的男孩马亮，机缘巧合下遇见了被家人遗忘无人关照的孩子轩轩。相似的命运让两个孤独少年渐行渐近，风雨中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拥抱取暖，彼此守护。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一切，一群不速之客闯入了他们的生活，马亮和轩轩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5: 像咱们两个在哪都一样。
2: 那么就是在我睡觉的时
3: 候。 Movie Time 推荐野孩子。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6: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心理学效应当中的武器效应指的是什么呢？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在1978年以武器效应研究为根据，进一步修正了挫折就是侵犯理论。他认为啊，人的挫折并不直接导致侵犯，比如说考试失败并不一定会导致他侵犯他人。伯克威茨先让实验助手故意制造挫折情景，激怒参加的实验者，然后实验安排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对激怒自己的实验者进行电击。电击时有两种情景，一种是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支左轮手枪，一种是只看到一支羽毛球拍。也就是被激怒的人们看到手枪的时候，比看到羽毛球拍实施更多的电击，是手枪增加了人们的侵犯行为。后来人们将武器增强了侵犯行为的现象称之为武器效应。这个实验告诉我们，社会暴力事件和环境当中存在着刺激暴力事件的武器有着关联。正如伯克维茨所说的，枪支不仅仅使暴力成为可能，也刺激了暴力。武器恰恰为正在愤怒情绪当中的人提供了线索和更多的行为暗示，对其破坏性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武器效应揭示的就是线索对于行为出现的重要作用。那在管理当中，我们要懂得利用武器效应，在需要员工加倍努力完成任务的时候，让员工看到实实在在的奖励，那员工就会更有干劲儿。同样也要让员工看到犯错误的惩罚，这样员工也就会倍加小心。在家庭情感沟通当中，避免让语言暴力成为你的武器，成为伤害彼此的一把利器。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让孩子成为爱运动的人。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曾经测量过从四个月到四岁的孩子的运动能力，再看他们六年之后进入小学的表现，发现当初运动力较强的孩子后来的记忆能力和信息处理速度都更好。更有科学研究直接表明，运动会刺激身体分泌多种积极物质，提升智力的发展。参加体育运动对于孩子的身心发育、性格养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你留意，那么你一定会发现喜欢运动的孩子都比较阳光、开朗、自信，更容易交到朋友，情绪问题相对更少。而那些不喜欢运动的孩子，性格往往比较内向，不善于交际，缺乏自信。一个爱运动的孩子会逐渐在运动群体当中建立自信，激发自我的体能自尊，并且还可以奠定许多人格特质，成为他们未来的前进的动力。不仅如此，运动也是预防孩子近视的最好的方法。户外运动能够增加眼睛接收光线的时间，促进视网膜释放多巴胺，从而保证眼球的正常发育。家长们一定不要忽视了运动对于孩子的影响。放学之后不要着急让他们埋头写作业，适当的陪孩子一起打打球、跑跑步，不仅可以释放压力，保证健康，还可以促进亲子关系。抛开一万句话不说，文化课固然重要，但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无论学习工作有多忙，都一定要把身体健康放在首位。请告诉孩子，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周礼考公记里有句话，城市规划专业必备，是这样说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都城要建九里建方，每边要开三个门。哎，这是真的吗？中国有哪座古城是这么盖过的呢？答案是啊，几乎没有。汉长安城缺西北角，因为渭河挡着。唐长安是长方形，不是正方形。明清的北京城九门，但南面开三门，北边开两门，东边开两门，西边开两门，它们并不对称呢。但有一座城是严格按照考公记建的，这就是元大都。忽必烈建大都，刘秉忠来规划，城墙四面各开三门，只是北边三门后来都堵上了两门，因为北城墙外太空旷，不设防。所以啊，理想归理想，实战归实战。如果你打开北京地铁图，你会看到二号线环线，这就是元大都城墙的轮廓，积水潭、西直门。

0: 朝阳门、东直门，这些站名就是元代的城门遗址。800年前的规划还在你的交通卡里。古人不是不会变通，是他们需要一本标准答案。考功绩就是答案，照着建表示我遵循周礼。临场改几处是因为为何风水军事不允许，既听话又变通，这就叫传统。温馨提醒大家，如果有机会带着孩子到北京去坐地铁2号线，每报一个门，你就告诉他这个门啊，800年前有瓮城。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由孔大山执导，由杨浩宇、艾米亚领衔主演，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科幻杂志社年近中年的主编唐志军，因一个困惑了他一生的难题而误入啼笑皆非的寻找地外文明旅途的故事。
2: 唐老师，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3: 他是人吧，每天就寻思什么外星人呢，去扒拉个外星人。
4: NASA 的官网又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
3: 说白了就是一个名词。
4: 不排除是某两个星系的汇合，导致我今天日记现在过载。
1: 科幻杂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唐志军，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于寻找地外文明，而杂志社已日渐式微，唐志军也成了落魄潦倒、鳏寡孤独之人。有一天，他接收到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却又忽远忽近，如梦幻泡影。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们，带着那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踏上了寻找外星人的旅途。宇宙探索编辑部和一般意义上的科幻片不同，它杂糅了荒诞、黑色幽默、公路片的元素，以伪纪录片的形式带领观众寻找外星人的同时，也进入一个落魄中年男人的精神世界。导演以他颇具个人风格的幽默和浪漫，为我们展示出中国科幻电影的另一种可能。
5: 唐老师，这么远都找到这里，
6: 满世界找外星人这件事情就很酷。
5: 但是我要告诉你，
4: 有没有听到临时听不到的声音？
7: 味儿都是浓的，
8: 浓点。
5: 唐老师，没在这里。
1: 用独特的拍摄风格和叙事手法，把五个段落的故事清晰呈现，内容荒诞又有趣，搞笑又治愈，内涵深刻，感情动人，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又风格迥异的电影。抛开电影里的民科和超自然奇观，以及那些稀奇古怪似是而非的奇葩论证，电影的内核其实是讲一个人一门心思走到底的疯癫。

0: 打动人的，并不是很多科幻故事以及极致的想象力所描绘出的星辰大海，而是那种对于星辰大海向往的本身。这就是宇宙编辑部的神奇之处，它根本不需要拍出星辰大海，甚至到底见没见到外星人也不需要给出答案。重要的是那种执念，那种上下求索，以及那些喃喃自语、絮絮叨叨中透出来的人生智慧。
1: 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地球，就好比是我手里的这颗沙子。宇宙里面所有的星球，比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得多，所以不可能只有地

0: 上存在着生命。
1: 无论是铭科还是自娱自乐，探索精神的坚持就是普通人求索的过程。宇宙探索编辑部能够提醒我们，有好奇心是好的，它能够让我们挺过生活的困苦，擦干眼泪，在未知的生活里继续走下去。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6: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它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千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

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极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个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是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夏天的西瓜放冰箱后更甜？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人们，夏天的快乐谁懂啊？抱着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挖着吃，那滋味简直赛过活神仙。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西瓜放冰箱冷藏后，吃起来比常温的甜多了。难道冰箱有什么甜蜜魔法？今天就来解开这个夏日甜蜜谜题。其实啊，这和西瓜里的糖分小秘密有关。西瓜里含有果糖，而果糖有个超有趣的特性，就是它的甜度会随着温度变化，在低温环境下，果糖分子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变得更加活跃，甜度也就蹭蹭往上涨。就好比咱们去游乐园，兴奋活力值直接拉满。有研究表明，西瓜在4度左右冷藏后，果糖甜度能提升20%到30%。难怪冷藏后的西瓜每一口都甜到心坎里。不过，西瓜也别在冰箱放太久，不然容易滋生细菌，反而影响口感和健康哦。
6: 只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生就会变得灿烂起来。加油！
5: 你想解锁西瓜的甜度天花板，收好这份保姆级攻略。冷藏黄金时段是2到3小时，此时西瓜中心温度刚好降到4度，甜度和口感双双封神。切瓜前一定要用热水烫刀消毒，避免刀具上的细菌污染果肉。吃不完的西瓜别直接盖保鲜膜，用干净勺子挖成球装密封盒，再垫一张厨房纸吸走水汽，保鲜期延长2倍。偷偷告诉你一个进阶吃法，冷藏后的西瓜撒点海盐，咸甜碰撞瞬间激活味蕾，淋上薄荷叶蜂蜜水，清爽值直接拉满。这个夏天快用科学吃瓜姿势，让冰镇西瓜的甜蜜承包你的快乐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有一件事儿不是很明白，把精神病院做大做强，市场需求量有那么大吗？
3: 本期推荐，脑洞大开。
4: 领导，来接人了。
3: 人类的大脑只开发了10%，如果被100%激活，将会怎样？生活中屡遭不顺的蔡瑶，总是幻想能够撞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奇遇。一次偶然事故，他实施颅骨穿孔引流术后，意外出现了奇迹，潜在的脑能量得到大幅激活，脑容量扩容，无限超能力，隔空读心术，大乐透收割机，其生活顿时发生了巨变。而迎接他的，则是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故事。
5: 你居然还追究假死，吊销驾照，新军。
3: Movie Time 推荐，脑洞大开。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巴辛杜，他在1969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加州的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外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车，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尔托的那一辆，一个星期也无人理睬。后来辛巴杜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呢，仅仅几个小时它就不见了。以这项实验为基础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啊，它的其他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了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面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垃圾，丝毫不会觉得羞愧。破窗效应指的就是在环境当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任意存在，那么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是变本加厉。常见有一些家长啊，看到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好，不管什么场合都毫不客气地说自己的孩子是笨蛋啊。看到孩子画画、唱歌、体育不好，便说他没这个天赋。这给孩子贴上了这些标签之后啊，其实就是暗示孩子你是一个破窗。这样的结果，一是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不愿意跟家长沟通，甚至是顶撞家长，使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着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拓展。同时必须高度的警觉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如果对这些轻微的过错不闻不问、熟视无睹、反应迟钝或者是纠正不力的话，那么很容易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更多的窗户，那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内心戏。倾听是为了了解孩子的需求，那么在有效倾听之后，就不能一味地要求孩子完全照搬家长的方案，家长要有妥协，要有商量，要给彼此余地，这样孩子们才会更愿意和家长沟通。青春期代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家长的错还是孩子的错呢？其实啊，所谓每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后面肯定有一对有问题的家长，父母如果和青春期的孩子在沟通中遇到了问题，反思是有必要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理由，看看青春期的孩子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这些语言代表了青春期孩子的心声，值得每一位家长深思。不关心我内心的想法，我真的不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了解我真正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干涉我的思维，总是要我顺着他们指好的路往下走。我不是躯壳，我有灵魂，也有我的思想，我有大脑，我也会自己思考，似乎只有自己的事情才重要。爸爸妈妈对于我的事情总是不以为然，好像只有他们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事都不值一提。所以现在我有烦恼，我根本就不和他们说，反正说了也没用，他们也不会重视我，也不安慰我，有时候啊，甚至还会笑话我，说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没关系。对于我提的各种要求，自己却都做不到。为什么父母要我们做的事情自己都做不到呢？我们来指出父母的错误，那就是顶嘴，而他们用吼叫的口气来教训我们，就是循循善诱。在他们的眼里，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区别只有一个现象可以证明，就是够不够听父母的话，没有耐心听我的真实想法。我根本没有办法和爸爸妈妈说话，对于我的一些意见，他们总认为很荒谬，是狡辩，找借口。许多事情他们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从来不愿意听我解释。跟我聊天，话题只有学习。父母除了每天给我塞一堆好吃的，就是没完没了地问我学习的情况，这样让我感到很厌烦，总感觉话不投机。在家里，爸爸妈妈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把学习搞好，什么成绩啊、作业啊、考试啊，还有分数之类的，冷冰冰的大道理代替心贴心的交流。每次我鼓起勇气和他们说心里话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啰嗦一大段的道理，还会摆出一副我是大人的架子，然后把自己的思想传输给我。实际上，只有我赞同他们的观点，他们才不会继续说下去。如果我不赞同，他们就会一直往下说，直到我很不乐意的接受为止。用发火的方式来代替平心静气的教育。只要开完家长会，回家肯定会挨上一顿吵。其实每次考砸了或者是在学校犯了错误，我自己也知道做的不对，如果平心静气地跟我沟通，我会更愿意改正的，谁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以上就是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八大理由，您家的孩子占了哪几条呢？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上班总感觉身体被掏空？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天早上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可到了单位，敲键盘的手越来越沉，看电脑屏幕的眼睛像灌了铅。这班是不是有魔力？怎么越上越累？为什么上班能让人从元气满满变成行尸走肉？今天就来吐槽一下上班的累人魔法。首先，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比如久坐敲键盘，肌肉一直紧绷，就像一直拉满的橡皮筋，能不累吗？而且办公室的精神内耗也超致命，开不完的会，改不完的方案，复杂的人际关系，大脑时刻处于战斗状态，能量消耗比跑马拉松还快。有研究表明，每天盯着电脑屏幕超8小时，眼睛疲劳程度相当于徒步20公里，就像手机一直高负荷运行会发烫，咱们身体和大脑超负荷工作，自然会累到电量不足，直接开启低电量保护模式，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
6: 压力特别大，我爸演。
7: 你爸演？你妈来没？
5: 提醒您遵循20/20/20原则。

0: 的。
1: 每看电脑二十分钟，就抬头看看二十英尺外的物体，至少看二十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平时多眨眨眼，促进泪腺分泌，缓解眼睛干涩。午休时可以戴上蒸汽眼罩，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还能在办公桌上养盆绿植，养眼又治愈。工作累了，瞅一眼，瞬间心情变好。把办公椅调到合适高度，让脚平放在地上，膝盖和臀部保持统一水平线。电脑屏幕中心最好在眼睛下方15到20度，这样看屏幕不用一直低头或仰头，脖子能轻松不少。每隔半小时就伸个大大的懒腰，转转脖子，扭扭腰，像猫咪一样舒展身体，放松紧绷的肌肉。最后一定要注意喝水，别等口渴了才想起来，最好每隔一小时就喝上几口，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也可以泡点养生茶，枸杞菊花茶明目养眼，玫瑰茶养颜又舒缓情绪。工作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2: Oh my god， 不要闹了，我很忙的，我怎么

0: 小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古物的古这个字。古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古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古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谷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古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是一名普通的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他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和奉献，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他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雷锋。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与此同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作曲家声茂和词作家洪源也被雷锋的事迹所感动，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创作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3月5日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红旗漫卷，人海如潮，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伴着雄壮的旋律，战友文工团的演员们充满激情地唱起了这首歌，一下子就吸引了周围的群众。谁会想到，这首歌才刚刚诞生2个小时。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传唱，极大地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蓬勃发展。在随后的50多年里，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国人，就像一座不灭的灯塔，指引着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鉴赏，陈邦彦。苏轼于神宗熙宁四年到七年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曾写了大量咏西湖景物的诗，这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的上半首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情姿语态。首句写晴日照射下荡漾的湖波，次句写雨幕笼罩下飘渺的山影。联系诗题饮湖上初晴后雨来看，两句所描摹的正是当天先后呈现在诗人眼前的真实景观。联系同题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朝夕迎客雁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来看，那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客雁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来看，那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幕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山是水，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晴。

的神韵。玉体和本体之间，除了从字面看，西湖和西子同有一个西字外，诗人的着眼点所在只是当前的西湖之美，在风神韵味上与想象中的西施之美有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相似之处。而正因西湖与西子都是其美在神，所以对西湖来说，晴也好，雨也好；对西子来说，淡妆也好，浓抹也好，都无改其美，而只能增添其美。对这个比喻，今人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许神之玉，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今天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这里诗人抒发的是一时的才思，但这一比喻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所说，遂成为西湖定评。从此人们常以西子湖作为西湖的别称。苏轼本人对这一比喻也很得意，曾在诗中多次运用，如次韵刘景文《登界亭》诗有“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句；次前韵打马中玉诗有“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婉转为君容”句。后人对这一比喻更深为赞赏，常在诗中提到，如吴衍在正月二日《泛舟湖上》诗中就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王文告在《苏文中公诗编著集成》中称这首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其特点之一是概括性特别强。他写的不是西湖的一处之景或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的全面写照和全面评价，因而它就具有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一直到今天还浮现在西湖游客的心头，使湖山因之声色。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胡惟庸成为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只是手下人状告刘基。此时刘基已经没有官位，还能告他什么呢？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是至理名言呐。刘基的罪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所谓王气，实在是个说不清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只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官都没了，还罚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刘基陷入了绝望，但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这实在是很绝的一招。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只要自己回到京城，

鹏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让他放心，自己的性命就有保证。但这次他又错了。洪武八年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派胡惟庸探视刘基。注意这一点，是胡惟庸探视刘基。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后是病情越来越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的胡惟庸案发后，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有仇，朱元璋也知道，却派他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儿有影响的人，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他很有可能是得到朱元璋的默许，无论此事是否是朱元璋指使，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那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老百姓所铭记。在我看来啊，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胡惟庸他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他的一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胡惟庸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

0: 很多的历史资料上都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当我们揭开史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灭掉了他的弟弟。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位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他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于之。那么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但我们还有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吗？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不错，当我们仔细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时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为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一向认为自己的天下是靠他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宰相也就是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个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就越来越大。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在他看来呀，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呢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 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留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就更好了。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兄弟。然后就是指盟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儿，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就不用拉，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黑锅你背，誓言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襄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啊，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我估计啊也没人把这玩意儿弄丢了，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机想搞这么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定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了两个脑袋。李善长就有这个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上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上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上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换个思维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上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抱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随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呀。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水平。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没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儿，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世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有一套， 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言辞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哎，我呀已经老喽，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上，我就不能吗？现在看来呀，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呀。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那就都杀掉了吧。在杀人这件事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连忙诉起苦来，说自己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目光看着胡惟庸。胡惟庸依然不知趣，不停地述说自己的委屈。等到他发现这场两个人的谈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令人恐惧的沉默。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

0: 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杀人偿命。然后他飘然而去，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的看着前方。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的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什么亲信。随着他的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这个人差得太远太远。自己一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这个人差得太远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

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公斤级的选手，但后悔已经太晚，就一条路走得黑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十月，占城国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

识了他的创意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儿，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他抓起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并没有等太久。涂杰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呢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室，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他，东扯西拉的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的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样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掐死一只蚂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的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上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杰，他的结局啊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来。朱元璋却并不这样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的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

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里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人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宰相是怎样炼成的。很多呀，这个朋友会问，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的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呢，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史实丰富多彩啊，说起来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读起来听起来也更有趣儿。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但请大家注意，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相信这个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都非常崇拜，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比如诸葛亮至于隆中对，刘伯温至于安丰之战，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而是深刻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知道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他们还是只能向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地主啊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也能对他的将来做出判断。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个地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啊，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诸葛亮之路。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就此开始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呢，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那么这次我们依然选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啊，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这个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呢，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这个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呢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没过多久，这个张三呢当上了乡长。这个乡啊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哎呀，这个乡很大，于是呢他开始两天逛一趟。那么工作怎么办？他就把这工作呀交给了村长负责。由于这个工作出色啊，张三呢又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呢
哎呀，这一当上知县就再也不用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的信任他们。在这之后呢，这个张三儿是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个假设，假设没有皇帝啊，就是宰相说了算，全国都归他管。那么这一下张三儿可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啊，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忙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来找他，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哎呀呀呀，他实在太累了，太累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个人。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那么张三的位置呢，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由于这个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宰相的由来吧。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简单，它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啊。那么历来的皇帝呢，不凡英明之人呢，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这个宰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这个皇帝是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呢把这个权力交给别人，自己呀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宰相制度的产生。说到底吧，这个丞相，哎，也就是宰相，因为中国历来啊，管这个丞相通称为宰相。那么这个宰相也好，丞相也好，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还能反驳皇帝，因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啊，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呢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呢却什么都要管。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睡觉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呀总是欠他200块钱似的。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满朝文武这官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他，哎呀呀呀，那麻烦可就来了。道理总是在宰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呢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个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那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宰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哎哎，这些讨厌的家伙。那么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宰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位置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啊，辛辛苦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啊，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那么多强的精力，所以这个位置一直保留了下来，
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0: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啊，小伙子身体棒，劲头足，饭量大，一顿能吃好几个馒头，吃好几碗饭。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呀，把宰相赶回家去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了呢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小梁要紧急的通知大家一个消息了。咱们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到今天为止呢，库存呢已经是不多了，马上见底了哈。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应该是咱们这一次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的倒计时的阶段了，应该说是不是最后一天，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呢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真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原价为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我们团拼价格呢仅需要49块钱啊，仅需要49块钱，每人是限购5盒，大家听好了，每人限购5盒，最多买5盒，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定吧。400-710-2818，400-710-2818，最后的抢定时间，最后的库存了哈，已经不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哈，咱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你。
2: 嗯，你好，小梁。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要说声再见的时候了。
2: 其实这样的时刻，早早晚晚都会来。
1: 哎，早晚的啊。
2: 我们团购已经这么多期了，其实一到这个最后时刻的时候，我反而是比较坦然的。因为就好像啥，就像把姑娘嫁出去了似的，就是那种很放心了。然后虽然有一点舍不得哈，但是必须要接受的这样的事实。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子哈，就是也就几十分钟，也就这样。
1: 对
2: 啊，完有的这些给大家分完了之后，这一年一度大伙儿抢黄芪的这个日子也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2: 我也就松口气了，
1: 松口气了。这事儿咱们就差不多了，所以剩下时间呢，大家就赶紧的，哎呀，看看该吃吃，该保养保养，该享受幸福的生活了。毕竟啊，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这样讲啊，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大家听咱们这段时间节目电话就听得出来，虽然我们是限制了每个人订购的数量，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哈？基本打进电话的都不是说哎呀我只给自己订啊，我自己订就行了，都是拖家带口的，带老伴儿的，对吧，带孩子的，带子女的等等吧，有的甚至给邻居的，对吧，左邻右舍了，所以订的真的是非常快。毕竟啊，我们说到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 它很诱人。
1: 对，太便宜了，原价

0: 198元一盒，而且它不是普通的黄芪，是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呢，我们团拼49块钱，您就能用得上。这次活动您花49块钱就能参与上，所以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明白。算账啊，其实我们算不过大家，大家算得很明白，所以呢，也都在积极进行抢定。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可能真就是要跟大家说声再会的时间了啊，最后的尾声了，还有机会哈、啊。
1: 对，到我刚才在听你讲话的那段过程当中哈、
0: 啊、
1: 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0: 嗯，
1: 你像之前仲旺还有我师父在陇西就搁那个首阳山找黄芪的那段经历，
0: 嗯、
1: 我估摸着大家到现在为止还会记忆犹新的。
0: 嗯嗯 嗯
1: 现在吧，就是之所以我们能够用得上这一部分、
0: 嗯、
1: 能有这次团购，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到这个时候应该去真诚的去感谢一下我们的药农老卢大哥。
0: 嗯，
1: 就是他为了能够促成我们这个团购的进行，
0: 嗯，
1: 人家的确损失了得就是10来万块钱。
0: 哦，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金白银。
1: 对对对，所以把药给到我们这儿，我们才有这个资格去讲条件，
0: 嗯，
1: 把他现有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然后送到我们大家的身边。
0: 嗯，
1: 所以这个机会啊，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努力，
0: 对，
1: 我师父啊，药农大哥呀，包括戴总，其实我们都在不断的去促成这件好事的这个出现。
0: 嗯，
1: 但是我们说了哈，人有脸，树也有皮，
0: 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1: 我们不能一次一次的再去。你说我师傅回来，我再去找老卢大哥去，这样的事儿吧，是人都干不出来。
0: 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人家
1: 这
0: 个、
1: 所以
0: 这
1: 一年一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准备、
0: 嗯，
1: 大家要想储备的话，就趁最后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去做，
0: 嗯嗯嗯嗯，
1: 别让自己后悔就可以。
0: 对对对，这个真是这样。
1: 啊、对。但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是哈，就是首阳山的黄芪呢，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对它的了解。
0: 嗯
1: 就是它这个黄芪，首先这个品种是没得说的，
0: 嗯，
1: 就是在最早的黄芪出现，全都是提到的是首阳山黄芪的这个道地的产地。
0: 哎呦，
1: 它这个产这个黄芪跟其他地方的黄芪最大的区别就是补气的程度不一样。
0: 嗯嗯，
1: 普通的可能对肺气的补充是蛮可以达到效果的，
0: 嗯，
1: 但首阳山的黄芪它号称补一身之气，
0: 嗯，
1: 所以它对你的心气、脾气、肺气、肾气这些补充都达到了一个综合性的调制的结果。
0: 嗯，
1: 而且经过破壁这个处理之后吧，它能把那个整个的细胞壁完全打开，
0: 嗯，
1: 这样它里面藏在细胞壁里面的有效成分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
0: 这个就不像老爷子过去那种切片啊，或者说
1: 那
0: 个、
1: 那要比熬药的那个时候要好得多
0: 不一样了啊。
1: 对、
0: 嗯嗯，
1: 但那时候没有这种科技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才小火慢煎，煎两个点，煎三个点，三碗水煎成两碗水、
0: 嗯。
1: 现在大家没有那个耐性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才有了今天可以使用高科技去处理这些药物的这个过程。
0: 嗯嗯、
1: 所以它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啊，你就简简单单就咱们一克的破壁颗粒、
0: 嗯，
1: 基本上要是合成你在药房里面买的黄芪粉去吃的话，它相当于你用了100克的效果。
0: 嗯嗯嗯。
1: 如果要是算成切片的话，不计重量的话，就光成切片的那个状态，要放一盆普通的黄芪切片。
0: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就是。其实最大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1: 哎，
0: 还是咱们的老百姓，
1: 啊、
0: 因为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效果就在这儿呢。
1: 对，你咱们就说哈，啊、咱就说过去198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用这个黄芪破壁颗粒都是值得的。
0: 啊、
1: 你更不用说现在49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
1: 你想买黄芪切片，你一瓶就500克，你都买不来。所以它这个价位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具体的，你说它有这么强的这个优势，反映在我们人体的身上，我们会有哪样的反应呢？
0: 嗯，
1: 就我们只是少吃的，我们不吃一盆了，现在吃一袋了罢了，只是方便吗？不只是这样。
0: 嗯，
1: 你像咱们有一些同志经常会出现这个亏气的情况，
0: 嗯，
1: 就是胸闷气短容易亏气，气虚失眠的容易睡不着，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同志这个说话哈，说几句就感觉到累。气儿就不够用，或者说干点活呢，在家稍微动弹动弹，身上这汗就出个不停，然后再加上就气喘吁吁的，坐着都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其实那这种都是属于气虚的情况。
0: 嗯，
1: 吃 吃这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啊，我告诉大家，你就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个就是破壁颗粒最大的优势。
0: 太棒了。
1: 而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就比如说我精气神提升了，

0: 我脸色好了，我睡觉睡得更安稳了，我说话的声音也比过去气儿要足了，力量要大了，或者是我干干活擦擦地什么的哈，不会像之前那样坐地下我得喘一会儿完事再接着干，
1: 不需要了，
0: 不会是这样，这就是力气嘛，气力就是足了。
1: 哎，所以说这个在气啊，虽然我们经常说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可能身体就开始给出答案了啊，这个差别不是一星半点的，不愧是我们经常讲是最原始那个鼻祖的黄芪，首阳山的黄芪。但是还是那句话，好东西这个数量真是太少了，所以呢今天来说哈，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大家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的黄芪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当中，这里呢咱们也捎带脚的提醒一下哈，目前还没有参与订购的朋友您真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可能随时可能会结束，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呢，这里呢咱们再来插播一下啊，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 400-710-2818 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 400，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

0: 靠在床上那种状态，把这个脚往下一搭了。平常的时候呢，他这个脑袋都会就是不自觉的有缺血嘛，就会闭上眼睛，他就是缓一会儿。但这回他把那脚往下一搭了的时候，脚不就落地了吗？
1: 嗯，
0: 什么都没想，这应该是人下意识的一种反应，自己就站起来了。
1: 哦，
0: 站起来了之后吧，他的习惯呢是在那站一会儿，然后手扶着那个床头柜那个地方站一会儿，晚上慢慢再走。
1: 哦，
0: 这回他站起来了，手也扶在那儿，觉得手扶的是多余的，就是不用那个手在那持着劲儿，他两个腿完全能够站住，但也不是说那种软呢，我就落地我就酸，他就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他下意识的然后就往厕所走。他老伴儿呢从厨房出来，完一看他往厕所走，怕他摔呀，完就赶紧过去扶。他这一扶，那老邱大姐直接拿手就给他甩走，那意思不用你扶。哎，就这个样子，
2: 别长能耐了哈。
0: 哎，他就走走走，但没多说话，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意识，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就像你要走道，我要搁旁边架着你胳膊，你舒服吗？
1: 对对对，不舒服。
0: 他就自己身体就不需要那个支撑的那个力量，完他就走到厕所，走到厕所吧，习惯性的动作，这个手啊，在开完灯之后就在那摁一会儿就不走了。
1: 嗯，
0: 但是那回他开完灯了以后，觉得没有不适的感觉，
1: 没有啥
0: 问题，完直接就坐到那儿了。他老伴就搁那门口那地方看着，
1: 嗯嗯嗯，
0: 也没觉得怎么的，就是不对劲儿或者怎么的。
1: 啊，
0: 后来以往的时候啊，他上厕所吧时间比较长，他得等一会儿才能排尿。
1: 嗯，
0: 肾气虚的人嘛，有尿等待的这个事儿。
1: 对，
0: 不光是男同志，女同志也有这个事儿。完，他老伴就搁那站着，就等着他。
1: 嗯，
0: 结果没过一分钟的时间，可能尿就尿完了。
1: 嗯，
0: 完这个老邱大姐呢，她就开始那个啥，就是提裤子。
1: 嗯，
0: 他老伴一下就过来了，就是得扶着他呀。
1: 得扶一下，
0: 以往都是他给他拽一下那个裤子，
1: 需要扶一下，
0: 把那扣给系上。
1: 对对对，
0: 这回这个邱大姐瞅着他呢，没动弹，就裤子，他跟我说的啊，我这不扒瞎，提到一半没动弹。看他老伴来了吧，他不动弹吧，他平常手就拿下来了，他老伴就给他把裤子给提上来，就系扣了，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这回他那个手跟他拽着那裤腰那地方就没动弹。
1: 嗯嗯，
0: 他老伴瞅他，你怎么不动弹呢？你
1: 吓坏了
0: 啊！完了，他就抬头瞅了一眼老邱大姐，邱大姐俩眼直勾勾就盯着他。
1: 嗯嗯，
0: 说你干啥呀？就这样，要不给他老伴造一愣。完就赶紧就把手撤回来了，完就瞅那个邱大姐，自己就把裤子给她提好了，系上了，把衣服放好了，完事在那站一会儿就往出走。
1: 哎呦，
0: 所以他老伴这一路就觉得可惊讶，可惊讶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哈，以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出行只要上个厕所的，别说出门了，
0: 哎，
1: 你都得扶着一点点，你大家能想象那个画面哈。但是现在完事儿了，走一圈自己提个裤子呀，怎么着啊，如厕呀等等吧，不需要了。
0: 哎，
1: 这个你说这个变化对一个人来说，咱别说尊不尊严的问题，就说身体改变的问题，这心里得多高兴啊。
0: 是不是
1: 太好了？对对对，
0: 这就是首阳山黄芪的这个劲儿，
1: 太好了。
0: 因为它吧，就是补气的作用。
1: 嗯嗯 嗯，
0: 补气，然后带动你血液的运行。所以那个时候啊，邱大姐气儿足了，她身体虚虚在哪儿呢？是血虚的问题。
1: 嗯，
0: 不是血跟不上去，是不是有点那个缺营养？缺东西，你想他总也不好好吃饭呢，能不缺东西吗？
1: 嗯嗯，
0: 你缺东西好补，只要气足了，血能跟上去，能跟得上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后来他进补啊，吃东西慢慢有劲儿了。我说首阳山的黄芪不仅仅是补肺气的，
1: 嗯嗯，
0: 它也补你的脾气和胃气呀，
1: 一身之气啊。
0: 哎，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补完了之后，他自己的身体的力气呀，什么都回来了。胃口也回来了，每天也能多吃点，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也强了，大小便呢也比之前要有力量了，就不会说跟他等待或者那个大便好不容易挤出来就一点儿，完好像还没挤完，还得接着挤，还挤不出来，就不会是那样了，
1: 太难受了，
0: 都是非常明显的那种就是气虚的这个症状。从那以后，我那个邱大姐就可有意思了，她意识到自己身体渐强了，就开始试着啊，搁家里闲不住了。让他老伴儿给投个抹布，他老伴儿说那个水凉啊，怕他拔着，所以给他投抹布，完他自己擦，擦擦这个什么窗台啦，擦擦床头柜啦，完事擦一擦，他睡觉那不有床头吗？不有落灰吗？还擦擦那个地方啦，啊，完有的时候那天还换个床单啦，塞洗衣机里洗了，哎，一点点的。他活动的范围就越来越强，
1: 就能干活了。
0: 对，刚开始的时候，邱大姐也跟我说，她说：“我说实在的哈，刚开始吧，动弹动吧也出汗， 肾得上也除，但是只是见潮乎，
1: 见潮，
0: 没有像之前。

0: 那个样子，就是出汗前胸这块拿手一抹子就一把水的那种，他说就没那个样子了。
1: 嗯嗯嗯，
0: 我说这不也不行吗？气能够固摄得住的，这个汗呢是心之液，是血嘛，它就不会往外跑，所以这也是来补气养血的一个过程。
1: 这就是一个我们要经历过的过程，
0: 哎、
1: 经历过的过程。
0: 对呀、啊，你说那个第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那黄芪团，
1: 哎呦，
0: 那个多长时间了、
1: 那个？对对对。
0: 现在那个老邱大姐跟我聊天的时候，已经不仅限于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走了，
1: 嗯嗯嗯，
0: 下楼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
1: 啊嗯，
0: 回来拿点什么东西呀、
1: 啊。
0: 嗯
1: 嗯，
0: 这都没有问题了，
1: 都没有问题了。
0: 有的时候那个小区里要赶上谁，就是走圈，他虽然走赶不上人家吧，
1: 啊啊啊啊啊，
0: 但是也能走了，就跟后边跟着呗，
1: 啊，还能跟上
0: 了。对呀、啊，
1: 太好了。
0: 所以从那以后，他和那老伴儿
1: 啊，
0: 每天我只要有讲课，不管是哪个时间段的，他都听。
1: 嗯、这就是看到结果了，
0: 哎，对 对，
1: 所以跟的就越来越紧了。
0: 对，他那原来说是听着我声就踏实，
1: 啊啊啊，
0: 我就没说，我说听着我声就能睡觉，是不是？
1: 这个又有这个治疗睡眠的作用了。
0: 那要都那样的、啊、那我可妥了。
1: 每天咱就这个对对对
0: 对，就重新换了一个人去生活、
1: 哎、
0: 其实他这种状态你发现没、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最期待大家身上发生的这种改变，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有的时候在那句话叫什么，叫听着别人的故事哈、啊，流着自己的眼泪、
0: 哎、
1: 其实我们这话应该改变一下，就是听着别人健康的事例，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健康起来。那现在我们觉得说这个健康不是听出来的，不是说怎么出来的，要需要您做出实际行动出来的。那这个实际行动最后目前来说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咱们这个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已经快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像秋阿姨一样把气补足了，人活着更有骨气哈。
0: 对，
1: 这个原价呢是198元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拼依旧是49块钱，每个人最多订购5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这里呢也真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等待着您的到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哈、啊
0: 嗯，
1: 再犹豫一下，再拖延一下，
0: 啊，
1: 这事儿就没了，
0: 急不等人呢。
1: 对，真就快没了啊，
0: 是不是？什么就那个意思哈、
1: 啊？对对对，
0: 反正就这么多，一年也就这一次给大家准备那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机会。
1: 嗯，
0: 你要觉得对症呢，就是49块钱就花上；
1: 嗯、
0: 你要觉得不对症，那49块钱就省到家里头。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随着大家对症就可以。
1: 嗯、
0: 那不、
1: 嗯，
0: 我就不希望哈，等到最后，咱们虽然现在还剩的不多了哈，但有的同志到最后不努力之后，完你给我打电话。
1: 嗯，哎，
0: 你说那时候我也、我也只能是一笑了之、
1: 嗯、
0: 那你说我怎么整，
1: 这个没有办法了。
0: 是是，对，我们之前长春有一个姓吴的老大哥，就是跟我们通完话之后哈，那都后悔完了。
1: 嗯，
0: 因为他吧是20多年的那个糖尿病，
1: 哎呦，糖尿病
0: 20多年呐、你那血糖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并发症可不少
1: 要出现了
0: 啊、所以他比较明显的几种症状呢，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就有点像老花眼的这种状态，完了慢慢的话，这个视力就开始有东西隔着，有雾啊开始隔着，就白内障嘛这种情况，完了就是身上痒，最初的身上痒演变成了什么呢？就一抓就破嘛，它抓破了以后吧，刚开始还能够去愈合，只不过会留一个疤痕，就是长不好嘛，它那个愈合能力差，留个疤痕。到后来再刮破了或者再抓破了的时候哈，就迟迟的就是不封口，迟迟不封口，他就有的时候就没在意。你说那个血糖对神经的损伤可太那个啥了，太严重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重。后来哪个地方没发现呢？脚后跟底下那地方，袜子磨破了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可能是沙子或者什么石头把那个地方割破了。有一次是啥呢？他搁那个沙发上坐着看电视，把两脚丫子就搭到那个沙发上了。他老伴儿看着了，说你这地方粘的什么呢？完了说粘的啥？一低头一看，哎呦妈呀，那个地方就是有溃烂，已经有溃烂的这个地方了。完事儿，那个上一次我们团购的时候啊，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咱们不有限购嘛，拿到了黄芪破壁颗粒。 用完了之后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你想水杨山的那效果能不快吗？刚开始的时候它最大的转变就是眼睛，眼睛变清亮了，
1: 这个太好了，
0: 哎，眼睛变清亮了，完眼睛吧就是滋润了，不像之前有那种干涩痒的那种情况了。后来是啥呢，就是它那个就是脚上，我说脚后跟旁边的那个伤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吧，你要说烂到肉里边这有点不太那个什么，就是在那个表皮以下真皮层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坑，那个地方就长着，那个地方呢有的时候露血筋儿，因为他老穿深色的袜子，
1: 啊、
0: 看不出来，
1: 对，
0: 哎，完事这回当他老伴发现了以后，这好了，这老两口天天都盯着这脚丫子，每天都看两回，后来那个颜色就是慢慢的边上吧就已经萎缩了。里边的这个伤呢，就皮呀、啊、就开始往外长了，就是这个样子，颜色也就慢慢变回来了。那个小口呢也越来越愈合了。但你知道他后来后悔啥吗？你猜？
1: 后悔呀、啊，是不是买少了呀？我能想象得到啊！
0: 你看是不是天天跟我们做节目，
1: 啊、
0: 你就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用的确实这个状态挺好。
1: 嗯。
0: 但是当时他只抢了一份儿。
1: 哎呦。
0: 那你是有时间的呀？你用完了以后，完了他就开始盼团购。哎呀，我们那时候没有谈到黄芪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天天磨呀，就磨那个工作人员。给他指导老师磨得告诉他，我得肯定的，要是有了的话，我告诉你，不用你找我。我就找你了，
1: 就是没了。这事儿就是，哎呦，那可真太后悔了。
0: 哎，

0: 你说这回不就是吗？
1: 这回定上没呀？
0: 咱们这回有活动
1: 啊，
0: 活动刚开始吧，打电话打不进去
1: 啊，
0: 因为比较忙碌嘛，大伙儿都打，
1: 哎呦，那后来
0: 是真的太忙，头一天、两天、三天都很忙
1: 啊啊啊！
0: 第四天、第五天，有的时候窜开点劲儿，
1: 嗯，
0: 完事他那个时候等第四天他打进来，就是昨天的时候呗，打进来知道了一个什么情况，我们限购五盒，
1: 啊啊啊啊，
0: 完了你知道不？哎，
1: 对，
0: 完了就开始自己埋怨。完了工作人员也没那个时间去跟他唠太长时间的，就告诉他说，那个老吴大爷，你一个人就能订五盒，一个人就五盒，你要能找十个人你就能订五十盒
1: 啊，
0: 那我上哪儿找去？他说那你不能都留同样的地址，那就屏蔽了。
1: 对，咱们这个肯定不行。
0: 哎呀妈，你说给这老头给折磨，得折磨成啥样？
1: 嗯嗯，
0: 就特别着急，就这样的事情。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0: 因为咱一年就一次啊。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啊，就说白了，其实我觉得吴大哥能够再订上五盒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幸运的，也是比较幸运的了。
0: 有我就赶紧抓吧。
1: 对，你知道咱们有不少朋友哈，到现在来说的话，五盒一盒每一盒未必能够订购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啊也聊了很多，时间呢咱就不多聊了，因为这个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希望在今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最后节目的时间当中，多接听几位大家的热线电话。然后呢，多帮助几位，在最后的末班车的时候，能拉一把是一把，能帮助一朋友订购上一份，咱就是一份，能有五盒，我们就知足了。原价为198元一盒的黄金破壁颗粒，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每个人呢，咱们就限个五盒啊，不多。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活动最后的尾声，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0: 理解。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一段片话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咱们这一次啊，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团拼活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了。想订购的朋友再来打电话试一试吧，或许还有机会。原价198，团拼价格49，每人限购5盒，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2: 喂，赵宁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
2: 哎
1: 啊，
2: 我想要黄芪破壁颗粒啊。
1: 啊啊，
2: 我要10盒。
1: 要10盒。
2: 啊，我和我老伴各两个人的名额，可以吗？
1: 啊，可以，这么报是可以的，但就是剩的不多了，我得尽早给你安排呀。
2: 哎呀，
1: 啊，
2: 我听小梁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赶紧把我订上吧。
1: 是的，就是这回啊，我跟你讲，要是真的赶不上首阳山黄芪的话，你再等就是明年这个时候。那明年这时候说不定
2: 的，
1: 能不能在这个价格再让我磨来都不一定，反现在是49，你就先按这个价格定吧。
2: 哎呀妈，赵宁老师，这几天都给我急坏了，你知道吗？我差点订不上了，我可后悔死了，要订不上啊！
1: 妈呀，
2: 但凡早打进来，我是不是还能一个人多订5盒呀？
1: 但咱们说实话哈，我要是您的话，我肯定早打，早打的机会多，你晚打有可能就排不上。所以我一般的习惯，我都会第一天、第二天，我肯定赶紧订，越早越好。
2: 赵宁老师，你知道我打呀，
1: 啊，
2: 我一直在打这个电话，打不进去
1: 啊，
2: 每次都嘟嘟嘟的响，
1: 啊，
2: 我还以为我电话坏了哈。我跟你讲，我都干邻居大姐叫我帮我打，她打也是嘟嘟嘟，怎么都打不通啊。
1: 啊，那不是坏了，是占线，就是一直以来订购的人比较多，那人家电话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你就说不上话呗，所以那是占线，是这么的。
2: 我原来还以为我电话坏了，我就让邻居帮我打。太好，赶上了最后一天，太好了。
1: 那就行，能赶上就行。我先给您寄10盒，完事回头那个让工作人员再通知您，因为有的可能到最后我不一定能安排得上了。
2: 嗯，
1: 我先给您寄上啊。
2: 哎呀妈呀，要错过了这个机会的，后悔死我呀！你说别说49块钱了，就190。

0: 的49块钱就能够把首阳山黄旗彻底带回家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赵明老师您好。
2: 嗯，你好。
1: 哎，我这个黄旗破壁颗粒我收到了。
2: 啊啊啊
1: 啊，
2: 挺好。
1: 嗯，就是我用上这个宝贝以后呢，真的很好使。就打开一小袋儿啊，放到杯子里，倒点开水就能喝了。哎，感觉还挺甜滋滋的，可好喝了，
2: 是吧？
1: 嗯，而且它不像就是以往那个粉
2: 啊，
1: 一倒出来飞的哪哪都是。
2: 嗯，对，
1: 就这颗粒挺好的，就一小袋哗一下倒到杯子里以后呢，
2: 嗯，
1: 然后呢
2: 可以反复冲，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黄芪粉啊、三七粉的那些东西的话，它护嗓子，不容易水。所以大家每次吃它的时候，那个都不太好受，也很难坚持下来。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一下就倒到杯子里了，然后的话还可以像你说的反复冲那样，正好就把那个杯子的底儿那都能喝进去。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那个就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呀，
2: 啊，
1: 你在广播不怪说这一颗这个黄芪破壁颗粒能顶一斤多的黄芪。当天晚上我喝了，我就有效果，就是睡眠好多了。之前的睡觉不太好，一晚上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吧。
2: 嗯，
1: 然后睡觉不好啊，成天脑袋也昏僵僵的。时间长了呢，还影响我这个心脏。心脏就是有一点事儿吧，好像就一紧张就上不来气儿。然后用了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以后呢，这两天我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了。这两天呢一下子能睡到4-5点钟那样。然后感觉嘴还不那么苦了，
2: 是不是？
1: 然后最终要我打电话赵宁老师，我想趁着现在还有这个黄芪，我想再定时喝。
2: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留着备用，这样。
2: 那你要
1: 定上
2: 就行，你有名额就行。一个人在我这儿只能订5盒，你得两个人的名额。不行，看看你老伴儿呗，要没用过他的名额可以来用。你订上点是可以的。我感觉你这睡眠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很明显是心气和肾气虚的一个问题。然后有的肝气虚的同志呢，容易做梦。所以你吧，可以就是拿的首阳山黄芪呢过来，它是补一身之气的，对你这几个脏器气虚的问题，它同时都能进补，这样你不就觉得省药钱了？要不然你一样一样的买药，你得买多少，得花多少，是不？
1: 嗯嗯，
2: 那可以的。你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一个人订那个5盒，两个人的名额可以订10盒，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啊，
1: 行，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啊。
2: 把信息留给导播，再见。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机会不等人哈，真是到了一个最后的时候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今天的黄芪破壁颗粒马上要跟您说声再会了。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关注。那这次活动呢，已经是马上接近尾声，相信啊，已经订购上的朋友现在已经是皆大欢喜了，没订上的朋友不多劝，最后的时候，最后几十分钟想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是我电话吗，赵老师？
2: 是啊，是您电话，您讲。
3: 赵老师，哎呦我的妈呀，这家太难打了，这电话。我就是来订那个黄芪那个颗粒的，黄芪破壁颗粒的。
2: 多少盒？
3: 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要10盒呀。
2: 10盒
3: 啊，我和老伴的名额啊。
2: 我猜到了。现在大家都是 一家子一家子的订，有的是给一个人准备的，有的是给两个人真的需要。不管怎么样哈，这个首阳山黄芪49块钱的这次团购，需要的同志真的别错过。你从哪方面考虑那都合适。
3: 哎呀妈呀，太难打了电话，我这着急订啊。这种没货呀，我打开收音机一听说没货了，哎，给我急的。我怕抢不着啊，赶紧给我订上。我跟我老伴好好补一补。
2: 这个是可以的，补一补行，对上正了的话没问题。
3: 是。哎呀，俺家我老伴这一天可吓人了，最近这2个月他心脏犯毛病，知道吧？
2: 怎么的呢？
3: 他那个累点就不行
2: 啊，
3: 累点就胸闷发慌。
2: 累点就胸闷呐，那你可真得加点小心。
3: 啊，可不，这段时间没啥事儿了，想买点白菜、萝卜啥的，累着了
2: 翻呗。
3: 啊，可不咋的。
2: 啊，
3: 这一下就不行了。
2: 那是心脏本身的问题
3: 啊。
2: 嗯，
3: 是
2: 阴阳有点虚，
3: 这黄芪效果真不

0: 不错，啊，
1: 啊
0: 我寻思赶紧的给吃上给订上，要不这没了咋整啊？你
1: 可
0: 说，
1: 以的，你那个黄芪你配着点，家里有三七没？配三七吃啊。要没有之前
0: 那
1: 我们
0: 没
1: 给
0: 有，
1: 大家团购的，你就搁外边买点儿。你把信
0: 啊，
1: 息留给导播吧，我让他赶紧记下来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哎呀，
1: 好嘞，
0: 我
1: 再
0: 这
1: 见。
0: 做介绍食盒啊，可别我浪。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啊。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3: 哎，张老师。
1: 哎，你
3: 哎，
1: 好，
3: 你
1: 欢迎，
3: 好。
1: 欢迎，欢迎。啊。
3: 我要订十盒那个沈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1: 啊，到最后的时刻了，再不定，明年这个时候见了。
3: 啊，那个用我儿子和我女儿的名额。
1: 啊，用他们两个的了。
3: 啊，那个，
1: 啊。
3: 这不今天最后一天吗？你给我记上点儿。
1: 啊，我会给你记清楚的。
3: 你这个好啊，这个真好啊。
1: 你用过啦？
3: 这事儿吧，咋的呢？我邻居跟我说的，活动第一天
1: 啊。
3: 他就知道了，完特意让我这好东西就500来块钱，你也把这个订上。我这不一听，我这已经订了一份嘛，吃了两天下来都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就不憋得慌了，喘气也透亮了。早上起来这个嗓子痰也没有了，这你看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嗓子多好。
1: 是不是啊？您这是那个啥了，就是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了，你才知道别人说的好到底是怎么好。
3: 对对，所以我
1: 今天
3: 赶紧给您打电话，你拿我儿子和女儿名再订十盒去。
1: 那行，那我先给您记上。
3: 行行，那谢谢您，张老师。
1: 哎，行，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咱们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4: 我想要三组啊，黄芪破壁颗粒啊，一共这个是15盒
1: 啊，
4: 是不是还可以订啊？
1: 啊，现在目前还是可以的。
4: 我收到了啊，就是我现在呢。是想给我老伴儿张玉琴还有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周亚楠订，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上回呢没给他们订，我寻思这回给他们都订上。可以吧？
1: 倒是可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给他们订是行的。他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首阳山这个黄芪它是补气的，如果能对上正的话那没问题。没有问题的，49块钱也不贵，是不？吃3月才400来块钱，所以也不贵。
4: 我喝完一下以后呢，就是嗓子就开始热乎乎的。等喝完过一会儿呢，就觉得脚也热乎乎。就是身上就是慢慢的就热乎起来。完了以后呢，就是原来还冒汗。等了，对。等出完汗以后呢，我这身子就特别的轻松，
1: 是
4: 心跳也有劲儿了。
1: 你是属于心气和肾气虚的这种表现。好在你要用普通黄芪，没有这么大的进展。首阳山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那你这个进展也是对的。那你定点倒是可以的。
4: 哎呀，老师可把我乐坏了，你知道吗？老师这回定三组啊。
1: 行，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把信息那个留下就行啊。
4: 哎，
1: 好嘞，
4: 再见啊。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想订购上的朋友，我估计现在啊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之前订完了，然后呢经过这个服用之后啊见效比较快啊，对吧，当天就见效啊，所以又过来再次订购，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各取所需，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毕竟已经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活动马上要彻底接近尾声，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
5: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你好，
1: 是啊，你好。
5: 你这电话挺难打的，真不容易，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那个是想要那个5盒咱们那个首阳山黄芪。还能订上不啦？
1: 将班吧，能订上，还有不多了， 这回订完了以后再等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5: 是这样，就是我来这个一个人生活，孩子也不在身边，就是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不但能跟你们学养生治病健康知识，然后您这个讲课笑声啊就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觉得都心里暖乎乎的。
1: 谢谢您。
5: 听您说这个首阳山环期好嘛，然后我就去药店买，但是找了好多家药店，我们这边也买不着。后来好多人在药店找着，但是这边卖一小盒300多呢，也不是那个咱们那个首阳山的。
1: 还不是首阳山的，
5: 就是，
1: 还300多块钱，那有点太那啥，太贵了。
5: 不怕您笑我，就是主要吧，还是说嫌贵，所以没买。这不是等着你的团购活动嘛？因为那个你们的每次活动给的东西啊都是省钱效果又好。像您之前那个氨糖啊药膏啊三七我都用着呢，感觉这腰腿都挺好的，比以前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
1: 那就挺好，就见效了，大家能用点用点也行，对上症了，让自己气足了，血就足，你的力气身子板就都强。人的生活嘛，没有力气，那天天都追着，那你说那能过啥好日子？是不是？所以补点也是可以的。
5: 用这个黄芪补气生阳嘛，完了我就相信了，所以说想参加这团购，本来想订10盒，现在还限购了，就能订5盒就先订5盒吃的吧。
1: 对，你能有点就是点啊，回头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让他赶紧给你安排吧啊。
5: 行，
2: 好吧，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特别要注意的是啊，今天呢是咱们订购的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在节目当中要通知大家彻底结束了，趁着还有机会，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订吧。场外订购专线400-710-2818 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
2: 您
6: 好。
1: 您好，欢迎。
6: 是张宁老师吗？
1: 是啊，您好。
6: 哎呀，您好老师啊。
1: 啊，
6: 我们这些老病号跟着你享好福了。
1: 妈呀，您别这么说，我挺不好意思了。
6: 你看您总给我们带来这些宝贝啊。
1: 都有啥呢？
6: 都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啦，还有那个氨糖和氨糖霜我都用着呢。
1: 挺好。
6: 原来我这风湿吧，膝盖肿得老高了，打弯都费劲再加上个厕所呀都得扶着墙一步一步蹭过去。现在呢我在那个墙呢，不知道我摸的一片黑了，现在我就是说弄了他的宝贝之后呢，我就膝盖消肿了，能打弯了会
1: 那
6: 虽然呢不像正常人那么快，对啊，但是在屋里能活动，上厕所不费劲了。
1: 那可挺好，
6: 这我都很知足了。
1: 有改变了，这就是把气补足了之后吧，气血行驶之处，风寒是肯定要往外表的。
6: 我这听了节目之后，多亏了卢大哥把那个黄芪提前给我收下来给我们了。
1: 那可不咋的，
6: 这活动才能有。
1: 所以大家真的应该心里边要祝福这位姓卢的老药农，其实他岁数比我要大。
6: 这么
1: 了？对。
6: 还给我们争取到了49，这销跟白得的一样，老师。
1: 不可不咋的。49块钱你买那个就是首阳山的黄芪，咱说你连他那个散装你都拿不到，可以了，就是大家这个都可以了。
6: 而且这次破壁颗粒不知道比黄芪好多少倍呢。
1: 对，比
6: 您给我报个名吧，老师。
1: 您要多少？
6: 我要10盒。
1: 要10盒得是两个人的名额，现在
6: 对，用我和老伴的名额。
1: 那可以、
6: 这回补气也更快了。
1: 那
6: 时候也能出去跳跳广场舞啊。
1: 你要有气有血了的话，你就有精神头了，你爱干啥干啥，对吧？
2: 没问题的。
1: 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啊，再见。
6: 谢谢。
2: 哎，好嘞，时间关系，咱就聊到这儿哈。我们说最后限购是5盒，如果说您家里人员多，我们就一个人名额，咱就只能报一次哈，只能报一个。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呢也正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 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倒计时阶段，明天这事儿就彻底结束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欢迎您。
7: 哎，您好。
1: 哎，
7: 我这打两天电话都给打进来了，这太难打了。
1: 妈呀，你亏了你赶紧打进来了。如果你要是为首阳山黄芪那个团购来的话，那你还真得快点抢了。就为这个，那你要多少
7: 啊？那老师，赶紧帮我订吧，订十盒。这个是不是要没了呀？我得赶紧订点。
1: 订十盒啊！我要能安排五盒，我就安排五盒。我现在都不知道了，导播那里头那个都快变成三只手在接电话了。我看他也没有手势，也没空搭理我，我就赶紧就接着往下定呗，那咋整啊？
7: 那
1: 是不是啊？你那十盒得是两个人的名额，你别整错了，别我答应你，你没有名字留不出来的话，到时候还得作废。
7: 有老师，
1: 有啊，
7: 我和我爱人我俩的名
1: 啊，
7: 有
1: 啊啊啊。那我先给你记上，我就先暂且给你订十盒，到最后如果要真的没有了，有五盒咱也得留着啊，就别较这个真儿了，好不好？要不你错过
7: 这
1: 个再整明年了。
7: 是，都是这时候了，就有多少都行啊，有多少我就要多少了。
1: 嗯，
7: 就可以了。
1: 对，这是对，能想通就行，就别因为这个事儿跟工作人员打架了。你就打啥的也打不出来了。
2: 对，别再纠结了啊。好嘞，
7: 我能定上就行啊。哎呀，我这电话打得太晚了，这还是我姐告诉我的呢。他说这个用着可好了，他之前那个冠心病嘛，完了做过支架，那平时动都不能动啊，这成天就是躺着，吃饭都得我姐夫喂。完了昨天我就看了一下，那自己能坐起来跟我说说话了。
1: 哎呀，
7: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吃啥了？这好这样呢？你又上医院了？完了，我姐说哪去医院了？就用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用完就是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我一听他说这么好，那我肯定我也得盯点儿，我这心脏也不好，完了俩就像遗传似的，所以我这就赶紧回来打电话，结果这一直还打不进去，这才打进来。
1: 哎呀，那也算是挺幸运的啦，你姐姐也算幸运的，你姐夫也是幸运的，你更是幸运的，那就留点吧。我别的不多说了啊，还是那个，你订十盒，我先给你寄上十盒，最后要是能安排，我都安排了，要安排不了，那就五盒也得要着啊。
2: 好吧，
7: 行，
1: 哎，
7: 太感谢老师了。
1: 哎，好。好了，那就这样
2: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哎，不多说了哈，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啊，你好，魏少宁老师，你好。
1: 啊，
8: 现在还能订上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吗？
1: 啊，
8: 我要订十五盒。
1: 有点悬，但我可以先给你寄上。
8: 啊，行，谢谢。
1: 十五盒都是谁的呀？一个人订不了的。
8: 啊，是我和我大姐二姐一人一组。
1: 啊，
8: 然后我大姐二姐都在哈尔滨，然后他俩留一个地址，然后我自己留一个地址，麻烦你了，赵宁老师，一定给我留十五盒。
1: 我先给你这么记上，能安排就一起都给你安排了啊。
8: 啊，行，谢谢。
1: 因为现在剩的太少了，我也不敢确定了。
8: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再不抢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啊，对对对，一年一次。就是这次团购，你看49块钱这个首阳山黄芪结束了啊，下一次有可能是得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您主要是啥问题？我可以听一听吗？
8: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主要呢就是心律不齐，然后心肌缺血，偶尔呢胸口还疼，就总感觉闷得慌，身上呢还没劲儿。现在呢血压也高，就是吃药控制呢。就是最近总是说头昏脑胀的。然后走道呢脚也没有根儿。你不是说这个黄芪补一身之气吗？我就寻思这个黄芪肯定是正对我正的。然后而且呢
1: 状态呀，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那个啥了，睡好觉了，心脏可能太那个累着了。但你血压得控制好啊，你这种有可能就是你心脑血管的一个大忌呀，这就很容易出问题呀。
8: 是现在吃药控制呢。然后我大姐二姐吧岁数也大了，我大姐今年都76岁了，也是一体多病，她也是亏气亏血的。对，所以我就寻思给他们也都带点儿，要不是说参加团购活动啊，他们还真买不到这么正宗的首阳山黄芪。
1: 哦，我知道了，那你这15盒是这么分的哈？你那么
8: 对，
1: 你和你姐吧，就是你大姐二姐吧，你拿那个首阳山黄芪，一旦是给你分到了，给你拿到送到家以后，你配着三七去吃， 就是九阳山黄芪吃两袋儿，完事三七吃三袋儿，就以如果是团购的，以前的团购的啊，你要是没有那个就是团购的那个三七的话，上外边买，那你就得我看看啊，得吃到六克七克一天，因为它那个技术啊、浓缩度啊、产地啊都有要求的。你要普通的那个三七就得多放点，黄芪也是，黄芪这不有团购的吗？放两袋就够了。你要没有这个的话，一天得吃到30克，那不少钱呢。
8: 是，要不说挺感谢赵宁老师的，我一定要给我留15盒。
1: 我会的，我先给你记上，完回头地址你留给导播就行啊。
8: 行。
1: 好了，
8: 好，
1: 那就这样啊，
8: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呢，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呢，已经是最后接近尾声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们就等着接受大海的审判吧。
3: 本期推荐，刺猬。
4: 你左眼比右眼大。
3: 本片改编自郑执创作的短篇小说《先正》。
5: 不看。
3: 一个精神病人如何在正常人的世界中生活，王战团俗世里的一位奇人，偶尔疯癫，行为古怪，却有着独一份的清醒。周正，敏感沉默的少年人，因口吃自闭却又无声的反骨，两个不合群的人让一大家子头疼不已，闹剧不断。
6: 情诗深藏不露啊。周正，
7: 你认罪吗？
8: 我恨你。
7: 说，
8: 我看我自己。
3: Movie Time 推荐，刺猬。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它指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攀比。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就越来越少，却付出的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发展力停滞不前，无法转化成更高级的模式。于是为了瓜分现有的利益，开始过度的竞争，进入到内耗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效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本来大家都是早九晚五的下班，拿着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后来市场基本饱和了，公司业务也发展的差不多了，新人的招聘也放缓了。这个时候，同事们之间的竞争趋于提升自我表象，每个人开始依靠每天多干3个小时，自己加班到9点的方式，多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主管的青睐。于是周围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呀，也开始加班加点，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加班到9点，但是每个人的收入还是最初的那么多。这就是内卷，指的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努力。当每个人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跳出内卷的这个怪圈，拒绝消耗自己的时间进行无意义的内卷。另外，我们要提高认知，学会区分内卷和有效竞争。一个工作，如果你能从忙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每次付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么这就不叫内卷。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卷我也跟着卷，别人躺平我也跟着躺平，否则你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霸。与他人发生争执，与同学产生矛盾，面对某种不当的行为或者是某项不公平的交易，孩子在与小朋友们玩耍的过程当中啊，会经常遇到一些小的矛盾和冲突。家长如何利用好这些时刻来教会孩子宽容与原谅呢？其实啊，孩子在玩耍的过程当中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可以适当给予抚慰，帮助孩子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来找出自己或别人做的不对之处，明辨是非，妥善处理，疏导，转移孩子对于矛盾结果的注意力，反思起因，检讨自己的过失，宽容小伙伴的缺点和失误行为。家长要告诉孩子，对于朋友要以诚相待，对朋友的错误要帮助改正，要让孩子懂得原谅就是给予改正的机会，宽容有利于增进友谊。教会孩子宽容的七个方法，创造机会让孩子多接触同龄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取长补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性格。当孩子在交往中遇到矛盾和纠纷的时候，家长可以适当的给予抚慰，并帮助孩子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找出自己或别人的不对之处，明辨是非之后妥善处理，疏导转移孩子对矛盾结果的注意力，反思起因，检讨自己的过失，宽容伙伴的缺点与失误行为，告诉孩子对于朋友要以诚相待，对其错误要帮助改正，要让孩子知道原谅就是给他改正的机会，宽容忍让有利于增进友谊。成人要做孩子的榜样，遇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能宽宏大量，不计较得失，能够高姿态，不怕吃点亏，得饶人处且饶人，以此使孩子受到熏染与教育，孩子才能够在相应的时候做到原谅别人。教给孩子掌握原谅的标准，分清是非，正确处理所发生的问题，哪些应该采取原谅的做法，哪些是不可以原谅的。首先要明白，原谅忍让不等于没有原则，不是放弃批评与反抗，对小事小非没有严重后果的个人冲突、无意的损伤等，尽可能的不要计较，要忍让与原谅。对于影响友谊与集体荣誉，会造成较大损害，或者是故意做出破坏行为等，绝对不可容忍，更不可原谅，可采取灵活的方式，诚恳的态度去加以批评制止，切忌粗鲁简单，不注意场合分寸，或者是言辞过激，盛气凌人，这样不但不利于纠正错误，反而会引发抵抗情绪，起到反作用。必要时啊，让孩子体验一下不原谅别人的害处，比如因为总是与人斤斤计较，毫不容人，其他小朋友就会害怕或者是不喜欢与你做朋友，不会原谅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原谅，养成霸道、蛮横、自私、无情的坏习惯，容易被孤立，今后走入社会之后可能会吃大亏。对于孩子而言，在交往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小的矛盾和冲突，学会宽容与原谅，能够促使他们慢慢地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知道蛮横、不讲理、任性和霸道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并从中学会与人相处，妥善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学会宽容与原谅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孩子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我们也要向孩子讲清楚，宽容不是怕人，不是懦弱，不是盲从，也不是人云亦云。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发表您的经验和观点。 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口香糖都会用锡纸包装起来，而且锡纸的边缘往往是锯齿状的，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4: 知道不知道？
3: 先来说说锡纸。锡纸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烟盒上、烫头时、烧烤时、牛奶盒里面那层、药物、化妆品的封口等等。锡纸虽然带有锡子，但现如今并不是用锡做的，而是用铝做的。一开始锡纸的确是用锡做的，但人们在使用中发现，用锡制成的锡纸在包裹食物的时候会有种锡味，而且锡纸的熔点比较低且延展性差，一拉就会断。于是人们就用熔点更高、延展性更好、价格更低廉的铝渐渐代替了锡。不过锡纸叫惯了，也就一直没有改口过来。
5: 那么铝制的锡除了上面提到的成本低、不易撕破这些特点，
3: 用来包装口香糖还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可以防潮。铝箔在常温下透氧性低、阻隔性小，广泛用于需要长期储存的食物包装。而且铝在空气中被氧化之后，表面也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止铝继续氧化。第二，铝箔具有一定的反射光的能力，起到很好的隔热效果。要知道口香糖也是一种糖，温度很高也会软化的，变得软塌塌的。而且铝箔能够有效传递热量，让铝箔里的口香糖保持一个较低的温度，而且铝箔的延展性好，对口香糖还有定型效果。第三，铝箔密封性好，由于铝箔材料特殊，能够有效的减少粘黏，还能够有效的防止细菌污染。第四，看上去美观，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第五，铝箔成分安全。铝箔虽然是一次性产品，但对环境污染小。说完了锡纸，那再来说说为什么锡纸边缘呈锯齿状呢？主要是为了减少机器的磨损率，要在旋转的转轮机上把纸瞬间裁开。锯齿状的刀刃比笔直的刀刃要好裁开纸，而且失败几率低，减少了机器的磨损率。不仅是口香糖的包装纸，很多报纸的边缘也是呈锯齿状的。另外，锯齿边缘还能够防止割伤手。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被纸划伤过的经历吧？别看纸看似很柔软，但是如果快速的划过你的手指皮肤，在短时间内接触面较小的纸张边缘，来不及弯曲，就会像刀片一样划伤你。而把边缘设计成锯齿状，这要比平滑的直线更不容易划伤。最后要提醒那些爱嚼口香糖的小伙伴可要注意了，口香糖虽然嚼起来挺带感，但也不要多嚼，要适量。嚼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张大嘴巴时会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严重的连嘴巴都张不大。所以东西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6: 本节目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这一次向您推荐由我参与演出的电影《热烈》。我在电影当中扮演一位赛事解说员，见证着主角陈硕成长的历程。
2: 评委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为各位带来现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宰相是怎样炼成的。很多呀，这个朋友会问，了解史实不是已经很有趣的吗？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历史本质类的东西呢？那么我们呢，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史实丰富多彩呀，说起来写起来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读起来听起来也更有趣儿，而所谓的历史内涵和规律却相当的枯燥。但请大家注意，掌握这些内涵和规律，却可以让你拥有想象不到的能力。相信这个很多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个智慧化身都非常崇拜，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事，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比如诸葛亮至于隆中对，刘伯温至于安丰之战，他们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呢？这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满足于看到事情的表面，而是深刻理解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我们知道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他们还是只能向这个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地主啊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也能对他的将来做出判断。只要这个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个地主。这就是规律的力量。当你掌握了那些旁人不知道的规律和内涵时啊，你就掌握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我之所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历史规律，其实不仅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帝王将相的成长之路，那么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探讨啊，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走上刘伯温、诸葛亮之路。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就此开始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这次呢，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那么这次我们依然选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啊，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这个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呢，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贾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这个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呢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没过多久，这个张三呢当上了乡长。这个乡啊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哎呀，这个乡很大，于是呢他开始两天逛一趟。那么工作怎么办？他就把这工作呀交给了村长负责。由于这个工作出色啊，张三呢又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呢，哎呀，这一当上知县就再也不用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的信任他们。在这之后呢，这个张三儿是不断的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个假设，假设没有皇帝啊，就是宰相说了算，全国都归他管。那么这一下张三儿可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啊，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忙完，各个部门的偷偷

0: 毛脑都来找他，而他一个人呢，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哎呀呀呀，他实在太累了，太累了，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这个人。大概情况啊，就是这样。那么张三的位置呢，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由于这个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宰相的由来吧。那么这个故事呢，虽然简单，它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啊。那么历来的皇帝呢，不凡英明之人呢，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这个宰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这个皇帝是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呢把这个权力交给别人，自己呀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宰相制度的产生。说到底吧，这个丞相，哎，也就是宰相，因为中国历来啊，管这个丞相通称为宰相。那么这个宰相也好，丞相也好，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的给皇帝提意见，而且还能反驳皇帝，因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啊，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呢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呢却什么都要管。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睡觉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呀总是欠他200块钱似的。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满朝文武这官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他，哎呀呀呀，那麻烦可就来了。道理总是在宰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呢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个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那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宰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儿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哎哎，这些讨厌的家伙。那么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宰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位置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啊，辛辛苦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啊，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那么多强的精力，所以这个位置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啊，小伙子身体棒，劲头足，饭量大，一顿能吃好几个馒头，吃好几碗饭。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呀，把宰相赶回家去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了呢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 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一场幻觉。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小梁要紧急的通知大家一个消息了。咱们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到今天为止呢，库存呢已经是不多了，马上见底了哈。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应该是咱们这一次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的倒计时的阶段了，应该说是不是最后一天，是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呢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真要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原价为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我们团拼价格呢仅需要49块钱啊，仅需要49块钱，每人是限购5盒，大家听好了，每人限购5盒，最多买5盒，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定吧。400-710-2818，400-710-2818，最后的抢定时间，最后的库存了哈，已经不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那今天呢，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哈，咱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你。
2: 嗯，你好，小梁。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要说声再见的时候。
2: 其实这样的时刻，早早晚晚都会来。
1: 哎，早晚的啊。
2: 我们团购已经这么多期了，其实一到这个最后时刻的时候，我反而是比较坦然的。因为就好像啥，就像把姑娘嫁出去了似的，就是那种很放心了。然后虽然有一点舍不得哈，但是必须要接受的这样的事实。我们这个活动真的像你说的这样子哈，就是也就几十分钟，也就这样。
1: 对
2: 啊，完有的这些给大家分完了之后，这一年一度大伙儿抢黄芪的这个日子也就结束了。
1: 对对对，
2: 我也就松口气了，
1: 松口气了。这事儿咱们就差不多了，所以剩下时间呢，大家就赶紧的，哎呀，看看该吃吃，该保养保养，该享受幸福的生活了。毕竟啊，咱们这次活动可以这样讲啊，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看，大家听咱们这段时间节目电话就听得出来，虽然我们是限制了每个人订购的数量，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哈？基本打进电话的都不是说哎呀我只给自己订啊，我自己订就行了，都是拖家带口的，带老伴儿的，对吧，带孩子的，带子女的等等吧，有的甚至给邻居的，对吧，左邻右舍了，所以订的真的是非常快。毕竟啊，我们说到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 很诱人。
1: 对，太便宜了，原价198元一盒，而且它不是普通的黄芪，是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呢，我们团拼49块钱，您就能用得上。这次活动您花49块钱就能参与上，所以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明白。算账啊，其实我们算不过大家，大家算得很明白，所以呢，也都在积极进行抢定。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可能真就是要跟大家说声再会的时间了啊，最后的尾声了，还有机会哈。
2: 对，到我刚才在听你讲话的那段过程当中哈，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像之前仲旺还有我师父在陇西，就搁那个首阳山找黄芪的那段经历， 我估摸着大家到现在为止还会记忆犹新的。
3: 嗯嗯嗯。
2: 现在吧，就是之所以我们能够用得上这一部分，
3: 嗯、
2: 能有这次团购，
3: 嗯，
2: 我觉得我们到这个时候应该去真诚的去感谢一下我们的药农老卢大哥。
3: 嗯嗯嗯。
2: 就是他，为了能够促成我们这个团购的进行，
3: 嗯，
2: 人家的确损失了。得就是十来万块钱
3: 哦，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金白银，
2: 对对对，所以把药给到我们这儿，我们才有这个资格去讲条件，把它现有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然后送到我们大家的身边。
3: 嗯，
2: 所以这个机会啊，不是说我一个人的努力，
3: 对，
2: 我师父啊，药农大哥呀，包括戴总，其实我们都在不断的去促成这件好事的这个出现。
3: 嗯，
2: 但是我们说了哈，人有脸，树也有皮，
3: 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2: 我们不能一次一次的再去，你说我师傅回来我再去找老卢大哥去，这样的事儿吧是人都干不出来，
3: 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人家这个，
2: 所以这一年一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准备，大家要想储备的话，就趁最后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去做，别让自己后悔就可以。
3: 对对对，这个真是这样。
2: 对，但我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是哈，就是首阳山的黄芪呢，这个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对它的了解。
3: 嗯，
2: 就是它这个黄芪，首先这个品种是没得说的。
3: 嗯，
2: 就是在最早的黄芪出现，全都是提到的是首阳山黄芪的这个道地的产地。
3: 哎呦，
2: 它这个产这个黄芪跟其他地方的黄芪最大的区别就是补气的程度不一样。
3: 嗯嗯嗯。
2: 普通的可能对肺气的补充是蛮可以达到效果的。
3: 嗯。
2: 但首阳山的黄芪它号称补一身之气。
3: 嗯嗯。
2: 所以它对你的心气、脾气、肺气、肾气这些补充，都达到了一个综合性的调制的结果。
3: 嗯。
2: 而且经过破壁这个处理之后吧，它能把那个整个的细胞壁完全打开，这样它里面藏在细胞壁里面的有效成分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
3: 这个就不像老爷子过去那种切片啊，或者说那个
2: 比熬药的那个手要好得多
3: 不一样了啊。
2: 对，但那时候没有这种科技呀，所以说才小火慢煎，煎两个点，煎三个点，三碗水煎成两碗水。现在大家没有那个耐性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才有了今天可以使用高科技去处理这些药物的这个过程。
3: 嗯，
2: 所以它这个处理完了之后啊，你就简简单单就咱们一克的破壁颗粒，基本上要是合成你在药房里面买的黄芪粉去吃的话，它相当于你用了100克的效果。如果要是算成切片的话，不计重量的话，就光成切片的那个状态，要放一盆普通的黄芪切片。
3: 哦，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就是其实最大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2: 哎，
3: 还是咱们的老百姓。因为这个，
2: 对对对，
3: 这个效果就在这儿呢。
2: 对，你咱们就说哈，咱就说过去198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用这个黄芪破壁颗粒都是值得的。你更不用说现在49的这个价格了。
3: 对对对，
2: 你想买黄芪切片，你一瓶就500克你都买不来。所以它这个价位是没问题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具体的，你说它有这么强的这个优势，反映在我们人体的身上，我们会有哪样的反应呢？就我们只是少吃的，我们不吃一盆了，现在吃一袋了罢了，只是方便吗？不只是这样。你像咱们有一些同志经常会出现这个亏气的情况，就是胸闷气短容易亏气，气虚失眠的容易睡不着。包括有一些同志这个说话哈，说几句就感觉到累。气儿就不够用，或者是干点活呢，在家稍微动弹动弹，身上这汗就出个不停，然后再加上就气喘吁吁的，坐着都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其实呢，这种都是属于气虚的情况。吃这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啊，我告诉大家，你就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个就是破壁颗粒最大的优势。
3: 太棒了！
2: 而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就比如说我精气神提升了，我脸色好了。我睡觉睡得更安稳了，我说话的声音也比过去气儿要足了，力量要大了，或者说我干干活擦擦地什么的哈，不会像之前那样坐地下我得喘一会儿完事再接着干，
3: 不需要了，
2: 不会是这样，这就是力气嘛，气力就是足了。
3: 哎，所以说这个在气啊，虽然我们经常说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一天的时间我们可能身体就开始给出答案了，这个差别

0: 不是一星半点的，不愧是我们经常讲是最原始那个鼻祖的黄芪，寿阳山的黄芪。但是还是那句话，好东西这个数量真是太少了。所以呢，今天来说哈，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大家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的黄芪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当中。这里呢，咱们也捎带脚的提醒一下哈，目前还没有参与订购的朋友，您真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可能随时可能会结束，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呢，这里呢，咱们再来插播一下啊，电话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到这个时候了哈，说再多我觉得都是空白的，就是大家赶紧把这个实实在在的黄芪抢到手，咱赶紧用上，效果出来了，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刚才我一念之间哈，我就是脑袋里头闪过了一个人。咱们河南的一位姓邱的大姐。她说话吧有口音。但是80%吧，我还是听得懂的。
0: 能够听得明白啊。
1: 对。她就说她之前是心脏不是很好。然后就是干啥东西吧，属于心有余力不足的那一伙儿的。基本上呢，他就在床上躺着吧，觉得好一点儿。就有的时候靠起来坐着时间长了，都觉得脑袋这地方就像缺血一样，他就有点出汗，就有点难受。所以他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呢，就是头晕。什么样的头晕？就体位改变的时候，头就会有晕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我想下床，我想去上个卫生间，那你这种的话，他就得把脚搭在床边缓一会儿，然后一点点的站起来，还不能动，然后一点点的才能走到那个厕所的那个地方。就他们家吧不大，有的时候你知道不，就是走到每走一步走到那儿的时候，到厕所门边上都得扶一会儿，他就觉得那个心脏啊好像揣了一个小兔子似的，就特别慌，跳的就是衣服都跟着鼓动，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如果真的哈自己稍一愣神儿，你那个尿就会不自觉的尿出来，就是那种状态。
0: 哎呦妈呀！
1: 所以后来那个老邱大姐，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说：“那你这些年都咋过来的？”她就跟我讲，她说：“我吧，在床上因为也干不了什么东西，下地的次数也是有限度的，也在逼着自己活动活动，因为她知道不活动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她那阵儿吧，就是也不怎么太……后来以往的时候啊，她上厕所吧时间比较长，她得等一会儿才能排尿。肾气虚的人嘛，有尿等待的这个事儿。
0: 对。”
1: 不光是男同志，女同志也有这个事儿。完，他老伴儿就搁那站着，就等着他。结果没过1分钟的时间，可能尿就尿完了。完，这个老邱大姐呢，她就开始那个啥，就是提裤子。他老伴儿一下就过来了，就是得扶着他呀。
0: 扶一下
1: 哦、以往都是他给他拽一下那个裤子，
0: 需要扶一下
1: 把那扣给系上。
0: 对对对。
1: 这回这个邱大姐瞅着他呢，没动他，就裤子。他跟我说的啊。我这不扒瞎，提到一半没动他。看他老伴儿来了吧，他不动弹吧，他平常手就拿下来了，他老伴儿就给他把裤子给提上来，就系扣了，你知道不？这回他那个手跟那拽着那裤腰那地方就没动弹。他老伴儿瞅他，你怎么不动弹呢？你
0: 吓坏了
1: 啊！完了，他就抬头瞅了一眼老邱大姐，邱大姐俩眼直勾勾就盯着他，说你干啥呀？就这样，要不给他老伴儿造一愣。完就赶紧就把手撤回来了，完就瞅那个邱大姐自己就把裤子给她提好了，系上了，把衣服放好了，完事在那站一会儿就往出走。
0: 哎呦，
1: 所以她老伴儿这一路就觉得可惊讶，可惊讶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哈，以前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出行只要上个厕所，咱别说出门了，
1: 哎，
0: 你都得扶着一点点。你大家能想象那个画面哈？但是现在完事儿了，走一圈自己提个裤子呀，怎么着啊，如厕呀等等吧，不需要了。
1: 哎，
0: 这个你说这个变化对一个人来说，咱别说尊不尊严的问题，就说身体改变的问题，

0: 这心里得多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太好了，对对对，
1: 这就是首阳山黄芪的这个劲儿，
0: 太好了，
1: 因为它吧就是补气的作用，
0: 嗯嗯，
1: 补气然后带动你血液的运行，所以那个时候啊，邱大姐气儿足了，她身体虚虚在哪儿呢，是血虚的问题，不是血跟不上去，是不是有点那个缺营养，缺东西，你想他总也不好好吃饭呢，能不缺东西吗？你缺东西好补，只要气足了，血能跟上去，能跟得上就可以了。所以后来他进补啊，吃东西慢慢有劲儿了。我说首阳山的黄芪不仅仅是补肺气的，它也补你的脾气和胃气呀、
0: 啊，一身之气啊、哦。
1: 哎，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补完了之后，他自己的身体的力气呀、啊，什么都回来了。胃口也回来了，每天也能多吃点，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也强了，大小便呢也比之前要有力量了，就不会说跟他等待或者那个大便好不容易挤出来就一点儿，完好像还没挤完还得接着挤，还挤不出来，就不会是那样了、
0: 哎、太难受了，
1: 都是非常明显的那种就是气虚的这个症状。从那以后我那个邱大姐就可有意思了，她意识到自己身体渐强了，就开始试着啊，搁家里闲不住了，让他老伴儿给投个抹布，他老伴儿说那个水凉啊、怕他拔着，所以给他投抹布，完他自己擦，擦他这个什么窗台啦，擦擦床头柜啦，完了擦一擦他睡觉那不有床头吗？不有落灰吗？还擦擦那个地方啦，啊，完有的时候那天还换个床单啦，塞洗衣机里洗了，哎，一点点的。他活动的范围就越来越强，
0: 就能干活了。
1: 对，刚开始的时候，邱大姐也跟我说，她说我说实在的哈，刚开始吧，动弹动吧也出汗，身体上也出，但是只是见潮乎，
0: 见潮，
1: 没有像之前那个样子，就是出汗前胸这块拿手一抹子就一把水的那种。她说就没那个样子了。我说这不也不行吗？气能够固摄得住的。这个汗呢是心之液，是血嘛，它就不会往外跑，所以这也是来补气养血的一个过程，
0: 这就是一个我们要经历过的过程、
1: 哎、
0: 经历过的过程。
1: 对呀、啊、你说那个第一次我们给大家准备那黄芪团
0: 哎呦
1: 那
0: 个
1: 多长时间了、
0: 那个、对对对，
1: 现在那个老邱大姐跟我聊天的时候已经不仅限于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走了，下楼遛个弯啊，买个菜呀、啊
0: 嗯、
1: 回来拿点什么东西呀、
0: 啊。
1: 这都没有问题了，
0: 都没问题了，
1: 都没有问题了。有的时候那个小区里要赶上谁，就是走圈，他虽然走赶不上人家吧，
0: 啊啊啊啊啊，
1: 但是也能走了，就跟后边跟着呗，
0: 啊，还能跟上
1: 了。对呀、啊，
0: 太好了。
1: 所以从那以后，他和那老伴儿
0: 啊，
1: 每天我只要有讲课，不管是哪个时间段的，他都听。
0: 嗯、这就是看到结果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跟的就越来越紧了。
1: 对他那原来说是听着我声就踏实。
0: 啊啊啊，
1: 我就没说，我说听着我声就能睡觉，是不是？
0: 这个又有这个治疗睡眠的作用了。
1: 那要都那样的、啊，那我可妥了。
0: 每天咱就这个，对对对，
1: 对，就重新换了一个人去生活。
0: 哎、
1: 其实他这种状态，你发现没？
0: 嗯，
1: 就是我们所最期待大家身上发生的这种改变。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啊，有的时候在那句话叫什么，叫听着别人的故事哈、啊、流着自己的眼泪。其实我们这话应该改变一下，就是听着别人健康的事例，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一样健康起来。那现在我们觉得说这个健康不是听出来的，不是说怎么出来的，要需要您做出实际行动出来的。那这个实际行动最后目前来说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咱们这个首阳山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已经快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像邱阿姨一样把气补足了，人活着更有骨气哈。
1: 对，
0: 这个原价呢是198元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拼依旧是49块钱，每个人最多订购5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这里呢也真诚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等待着您的到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哈、啊，再犹豫一下，再拖延一下，
1: 啊，
0: 这事儿就没了，
1: 急不等人呢。
0: 对，真就快没了啊，
1: 是不是？什么就那个意思哈、
0: 啊？对对对，
1: 反正就这么多，一年也就这一次给大家准备那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机会。
0: 嗯，
1: 你要觉得对症呢，就是49块钱就花上；你要觉得不对症，那49块钱就省到家里头。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随着大家对症就可以。那不，我就不希望哈，等到最后咱们虽然。 现在还剩的不多了哈，但有的同志到最后不努力之后完你给我打电话，
0: 哎，
1: 你说那时候我也我也只能是一笑了之，那你说我怎么整，
0: 这个没有办法了。
1: 对，我们之前长春有一个姓吴的老大哥，就是跟我们通完话之后哈，那都后悔完了。因为他吧是20多年的那个糖尿病，
0: 哎呦，糖尿病
1: 20多年呐、你那血糖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并发症可不少啊，
0: 要出现了
1: 啊。所以他比较明显的几种症状呢，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就有点像老花眼的这种状态，完了慢慢的话，这个视力就开始有东西隔着，有雾啊开始隔着，就白内障嘛这种情况，完了就是身上痒，最初的身上痒演变成了什么呢，就一抓就破嘛，他抓破了以后吧，刚开始还能够去愈合，只不过会留一个疤痕，就是长不好嘛，他那个愈合能力差，留个疤痕，到后来再刮破了或者再抓破了的时候哈，就迟迟的就是不封口，迟迟不封口，他就有的时候就没在意，你说那个血糖对神经的损伤可太那个啥了，太严重了，所以他这个问题就越来越重。后来哪个地方没发现呢，脚后跟底下那地方袜子磨破了，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可能是沙子不是什么石头把那个地方割破了。有一次是啥呢，他搁那个沙发上坐着看电视，把两脚丫子就搭到那个沙发上了，他老伴儿看着了，说你这地方粘的什么呢，然后他说粘的啥，一低头一看，哎呦妈呀，那个地方就是有溃烂，已经有溃烂的这个地方了。完事儿，那个上一次我们团购的时候啊，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咱们不有限购嘛，拿到了黄芪破壁颗粒，用完了之后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你想水杨山的那效果能不快吗，刚开始的时候他最大的转变就是眼睛，
0: 眼睛
1: 变清亮了，
0: 这个太好了，
1: 哎，眼睛变清亮了，完眼睛吧就是滋润了，不像之前有那种干涩痒的那种情况了。后来是啥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脚上，我说脚后跟旁边的那个伤那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吧，你要说烂到肉里边，这有点不太那个什么，就是在那个表皮以下真皮层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坑，那个地方就长着，那个地方呢，有的时候露血筋儿，因为他老穿深色的袜子，
0: 啊、
1: 看不出来，
0: 对，
1: 哎。完事这回当他老伴发现了以后，这好了，这老两口天天都盯着这脚丫子，每天都看两回，后来那个颜色就是慢慢的边上吧，就已经萎缩了。里边的这个伤呢，就皮呀、就开始往外长了，就是这个样子，颜色也就慢慢变回来了。那个小口呢也越来越愈合了。但你知道他后来后悔啥吗？你猜？
0: 后悔呀、是不是买少了呀？我能想象得到啊！
1: 你看是不是天天跟我们做节目，你就知道了大家的心里这样。
0: 对，
1: 因为他用的确实这个状态挺好。但是当时他只抢了一份儿。
0: 哎呦！
1: 那你是有时间的呀，你用完了以后，完了他就开始盼团购。哎呀，我们那时候没有谈到黄芪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天天磨呀，就磨那个工作人员。给他指导老师磨的，告诉他，我那肯定的，要是有了的话，我告诉你，不用你找我就找你了。
0: 就是没了，这事儿就是，哎呦，那可真太后悔了。
1: 哎。

0: 嘛，大伙儿都打，所以那个是真的太忙，头一天两天三天都很忙，第四天第五天有的时候窜开点劲儿，完事他那个时候等第四天他打进来，就是昨天的时候呗，打进来知道了一个什么情况，我们限购五盒，完了你知道不，哎，完了就开始自己埋怨，完了工作人员也没那个时间去跟他唠太长时间的，就告诉他说那个老吴大爷，你一个人就能订五盒，一个人就五盒，你要能找十个人你就能订五十盒，那我上哪儿找去，他说那你不能都留同样的地址，那就屏蔽了，
1: 对，
0: 你说那谁能帮你订吧，
1: 咱们这个肯定不行，
0: 哎呀妈，你说给这老头给折磨得折磨成啥样，就特别着急，就这样的事情，
1: 所以说有的时候
0: 因为咱一年就一次啊，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啊，就说白了，其实我觉得吴大哥能够再订上五盒的话，其实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幸运的，也是比较幸运的了。
0: 有我就赶紧抓吧。
1: 你知道咱们有不少朋友哈，到现在来说的话，五盒一盒每一盒未必能够订购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今天啊也聊了很多，时间呢咱就不多聊了，因为这个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希望在今天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当中，最后节目的时间当中，多接听几位大家的热线电话，然后呢多帮助几位，在最后的末班车的时候能拉一把是一把，能帮助一朋订购上一份咱就是一份，能有五盒我们就知足了。原价为198元一盒的黄级破壁颗粒，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每个人呢咱们就限个五盒啊，不多，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活动最后的尾声，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五盒，限购五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咱们这一次啊，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团拼活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了。想订购的朋友，再来打电话试一试吧，或许还有机会。原价198，团拼价格49，每人限购五盒，大家抓紧时间。场外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2: 喂，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2: 哎
0: 啊，
2: 我想要黄芪破壁颗粒啊。
0: 啊，
2: 我要十盒。
0: 要十盒。
2: 我和我老伴各两个人的名额可以吗？
0: 啊，可以，这么报是可以的，但就是剩的不多了，我得尽早给你安排呀。
2: 哎呀，
0: 啊，
2: 我听小梁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赶紧给我订上吧。
0: 是的，就是这回啊，我跟你讲，要是真的赶不上首阳山黄芪的话，你再等就是明年这个时候。那明年这时候说不定
2: 的，
0: 能不能在这个价格再让我磨来都不一定，反现在是49，你就先按这个价格定吧。
2: 哎呀妈，赵宁老师，这几天都给我急坏了，你知道吗？我差点订不上了，我可后悔死了，订不上啊！
0: 妈呀，
2: 但凡早打进来，我是不是还能一个人多订五盒呀？
0: 但咱们说实话哈，我要是您的话，我肯定早打，早打的机会多，你晚打有可能就排不上。所以我一般的习惯，我都会第一天、第二天，我肯定赶紧订，越早越好。
2: 哎呀， 赵宁老师，你知道我打呀，我一直在打这个电话，打不进去啊，每次都嘟嘟嘟的响，我还以为我电话坏了哈。我跟你讲，我都干邻居大姐叫我帮我打，她打也是嘟嘟嘟，怎么都打不通啊。
0: 啊，那不是坏了，是占线，就是一直以来订购的人比较多，那人家电话在通话的过程当中，你就说不上话呗。

0: 49块钱就能够把首阳山黄芪彻底带回家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赵明老师您好。嗯，您好。哎，我这个黄芪颗粒颗粒呀，我收到了。啊啊啊啊，挺好。嗯，就是我用的这个宝贝以后呢，真的很好使，就打开一小袋，然后放到杯子里，倒点开水就能喝了。
0: 哎，感觉还挺甜滋滋的，可好喝了，
1: 是吧？嗯，而且它不像就是以往那个粉啊，一倒出来飞的哪哪都是。这颗粒挺好的，就一小袋花一下倒到杯子里以后呢，然后呢，
0: 反复冲，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粉呐、三七粉的那些东西的话，它忽嗓子不容易水，所以大家每次吃它的时候，那个都不太好受，也很难坚持下来。
1: 啊，对对对对对，这一下就倒到杯子里了，然后的话还可以像你说的反复冲那样，正好就把那个杯子的底儿都能喝进去。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那个就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呀，你在广播不会说这一颗这个黄芪。

0: 现在有一点啥事儿吧，好像就一紧张就上不来气儿。然后用了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以后呢，这两天我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了。这两天呢一下子能睡到4-5点钟那样。然后感觉嘴还不那么苦了。
1: 是不是啊？
0: 然后最终要我打电话赵宁老师，我想趁着现在还有这个黄芪，我想再定十盒。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留着备用，这样。
1: 那你要
0: 再给我定上十盒
1: 就行，你有名额就行。一个人在我这儿只能订5盒，你得两个人的名额。不行，看看你老伴儿呗，要没用过他的名额可以来用。你订上点是可以的。我感觉你这睡眠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很明显是心气和肾气虚的一个问题。然后有的肝气虚的同志呢容易做梦，所以你吧可以就是拿的水杨山黄芪呢过来，它是补一身之气的，对你这几个脏器气虚的问题它同时都能进补，这样你不就觉得省药钱了？要不然你一样一样的买药，你得买多少得花多少，是不？那可以的，你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一个人订那个5盒，两个人的名额可以订10盒，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0: 行，
1: 那就这么定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机会不等人哈，真是到了一个最后的时候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啊，咱们这个今天的黄芪破壁颗粒马上要跟您说声再会了。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关注。那这次活动呢，已经是马上接近尾声，相信啊，已经订购上的朋友现在已经是皆大欢喜了。没订上的朋友不多劝，最后的时候，最后几十分钟想订，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仍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是我电话吗，赵老师？
1: 是啊，是您电话，您讲。
3: 赵老师，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太难打了，这电话。我就是来订那个黄芪那个颗粒的，黄芪破壁颗粒的。
1: 多少盒？
3: 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要10盒呀。
1: 十盒。
3: 我和老伴儿的名额啊。
1: 我猜到了。现在大家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订，有的是给一个人准备的，有的是给两个人真的需要。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水杨山黄芪49块钱的这次团购，需要的同志真的别错过。你从哪方面考虑它都合适。
3: 哎呀妈呀，太难打了电话，我这着急订啊。这种没货呀，我打开收音机一听说没货了，哎，给我急的。我怕抢不着啊，赶紧给我订上。我跟我老伴好好补一补。
1: 这个是可以的，补一补行，对上正了的话没问题。
3: 是。哎呀，俺家我老伴这一天可吓人了，最近这2个月他心脏犯毛病，知道吧？
1: 怎么的呢？
3: 他那个累点就不行
1: 啊，
3: 累点就胸闷发慌。
1: 累点就胸闷呐，那你可真得加点小心。
3: 可不，这段时间没啥事儿了，买点白菜萝卜啥的，累着了。
1: 加班呗。
3: 可不咋的。这一下就不行了。
1: 那是心脏本身的问题。
3: 是
1: 阴阳有点虚，
3: 这黄芪效果真不错，我寻思赶紧的给吃上，给定上，要不就没了咋整？
1: 可以的，你那个黄芪你配着点，家里有3期没？配3期吃，要没有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的，你就搁外边买点，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吧，我让他赶紧记下来啊。
3: 好嘞，
1: 再见。
3: 我记上10盒，可不要我落。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啊。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4: 哎，张老师。
1: 哎，
4: 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
4: 我要订10盒那个水杨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1: 到最后的时刻了，再不定明年这个时候见了。
4: 那个用我儿子和我女儿的名额。
1: 用他们两个的了。
4: 那个这不今天最后一天吗？你给我记上点儿。
1: 我会给你记清楚的。
4: 你这个好啊，这个真好啊。
1: 你用过了？
4: 这事儿吧咋的呢？我邻居跟我说的，活动第一天他就知道了，完特意让我这好东西就500来块钱，你也把这个定上。我这不一听，我这已经定了一份吗？吃了2天下来都感觉我这个心脏啊，就不敷衍的慌了，喘气也透亮了。早上起来这嗓子痰也没有了，就你看今天我打电话嗓子多好，
1: 是不是？

0: 啊，您这是那个啥了，就是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了，你才知道别人说的好到底是怎么好。
1: 对对，所以
0: 啥
1: 我今
0: 东西
1: 天
0: 都得
1: 赶
0: 自
1: 紧给
0: 己
1: 您打
0: 去
1: 电
0: 弄。
1: 话，又拿我儿子和女儿名字再订四盒去。
0: 那行，那我先给您记上。
1: 行行，那谢谢您，
0: 哎
1: 老
0: 哎，
1: 哥。
0: 行，那就这样了啊，再
1: 哎，
0: 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咱们是赵宁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想要三组啊，黄芪、破皮、与颗粒啊，一共这个是15盒
0: 啊，
3: 是不是还可以订啊？
0: 啊，现在目前还是可以的。
3: 嗯。我收到了啊，就是我现在呢。是想给我老伴儿张玉琴还有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周亚楠订，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上回呢没给他们订，我寻思这回给他们都订上。可以吧？
0: 倒是可以，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给他们订是行的。他那个黄芪、破皮颗粒啊，首阳山这个黄芪它是补气的，如果能对上症的话那没问题，没有问题的，49块钱也不贵，是不？吃仨月才400来块钱，所以也不贵。
3: 我喝完一下以后呢，就是嗓子就开始热乎乎的。等喝完过一会儿呢，就觉得脚也热乎乎。就是身上就是慢慢的就热乎起来。完了以后呢，就是原来还冒汗。等了，对。等出完汗以后呢，我这身子就特别的轻松，
0: 是
3: 吧？心跳也有劲儿了。
0: 你是属于心气和肾气虚的这种表现。好在你要用普通黄芪，没有这么大的进展。首阳山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那你这个进展也是对的。那你定点倒是可以的。
3: 哎呀，老师可把我乐坏了，你知道吗？老师这回定三组啊。
0: 行，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把信息那个留下就行啊。
3: 好嘞，再见啊。
2: 好的，抓紧时间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想订购上的朋友，我估计现在啊还有一部分朋友是之前订完了，然后呢经过这个服用之后啊见效比较快啊，对吧，当天就见效啊，所以又过来再次订购，所以这里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各取所需，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毕竟已经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活动马上要彻底接近尾声，想订购的朋友最后的机会你要把握住了。订购专线400-710-2818，400-710-2818。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4: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你好。
0: 是啊，你好。
4: 你这电话挺难打的，真不容易，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那个是想要那个5盒咱们那个首阳山黄芪。还能订上不啦？
0: 江巴吧，能订上，还有不多了，这回订完了以后再等就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了。
4: 是这样，就是我吧，这个一个人生活，孩子也不在身边，就是一直听你们的节目。不但能跟你们学养生治病健康知识，然后您这个讲课笑声啊就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觉得都心里暖乎乎的。
0: 谢谢。谢谢
4: 你。听您说这个首阳山黄芪好嘛，然后我就去药店买，但是找了好多家药店，我们这边也买不着。后来好不容易在药店找着，但是这边卖一小盒300多呢，也不是那个咱们那个首阳山的。
0: 还不是首阳山的，
4: 就是，
0: 还300多块钱，那有点太那个啥，太贵了。
4: 不怕人笑我，就是主要吧，还是说嫌贵，所以没买。是不是等着你的团购活动嘛？因为那个你们的每次活动给的东西呀，都是省钱效果又好。像您之前那个氨糖啊、药膏啊、三七我都用着呢，感觉这腰腿都挺好的，比以前有劲儿了。心脏也舒服了。
0: 那就挺好，就见效了。大家能用点用点也行，对上症了，让自己气足了，血就足，你的力气身子板就都强。人的生活嘛，没有力气，那天天都不依着，那你说那能过啥好日子？是不是？所以补点也是可以的。
4: 用这个黄芪补气生阳嘛，完了我就相信了，所以说想参加这团购，本来想订10盒，现在还限购了，能订5盒就先订5盒。

0: 啊，对对对，订能有点就是点啊，回头您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让他赶紧给你安排吧啊。嗯，行行行，好吧，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聊了。特别要注意的是啊，今天呢是咱们订购的最后几十分钟的时间，想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在节目当中要通知大家，彻底结束了，趁着还有机会，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订吧。场外订购专线 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您好。
2: 嗯，您好，欢迎。
1: 是张宁老师吗？
2: 是啊，您好。
1: 哎呀，您好，是啊。
2: 啊啊啊！
1: 我们这些老病号跟着你想好福了。
2: 妈呀，您别这么说，我真不好意思了。
1: 你看，您总给我们带来这些宝贝啊。
2: 啊啊。
1: 之前那个啊，都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啦，还有那个氨糖和氨糖霜，我都用着呢啊。
2: 啊啊啊，挺好。
1: 嗯，原来我这风湿吧，膝盖老肿的老高了，
2: 啊，
1: 打完都费劲。
2: 啊。 再加上厕所呀，都得扶着墙一步一步蹭过去。啊啊啊！
1: 现在呢，我在那个墙上玩我摸的一片黑了。现在我就是说弄来他的宝贝之后呢，
2: 啊啊，
1: 我就膝盖消肿了，能打弯了会啊。
2: 啊啊，那
1: 虽然呢不像正常人那么快，对啊，但是在胃能活动，上厕所不费劲了。
2: 嗯嗯嗯，那可挺好。
1: 这我都很知足了。
2: 哦，有改变了，这就是把气不足了之后吧，气血行驶之处风寒是肯定要往外表的。
1: 完，我这贴的节目之后都亏了卢大哥，把那个黄芪提前给我收下来给我们了。
2: 啊，那可不咋的。
1: 这活动才能有，
2: 把气不足了之后吧，气血行驶之处风寒是肯定要往外表的。
1: 完，我这贴的节目之后都亏了卢大哥，把那个黄芪提前给我收下来给我们了。
2: 啊，那可不咋的。
1: 这活动才能有。
2: 对呀，所以大家真的应该心里边要祝福这位姓卢的老药农，其实他岁数比我要大大。
1: 这么了。
2: 对对对。
1: 啊，还给我们争取到49。 这小哥可白得一样，老师
2: 不可不咋的，49块钱你买那个就是首阳山的黄芪，咱说你连。

0: 啊，谢谢啊，谢谢。
1: 哎，好嘞，时间关系咱就聊到这儿哈。我们说最后限购是五盒，如果说您家里人员多，我们就一个人名额，咱就只能报一次哈，只能报一个。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专线呢也正在开通当中，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提醒各位，今天的是咱们活动的倒计时阶段，明天这事儿就彻底结束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欢迎您。
2: 哎，您好。
3: 哎，
2: 我这打两天电话终于打进来了，这太难打了。
3: 妈呀，你亏了，你赶紧打进来了。如果你要是为首阳山黄芪那个团购来的话，那你还真得快点抢了。就为这个，那你要多少
2: 啊？那老师，赶紧帮我订吧，订十盒。这个是不是要赔了呀？我得赶紧订点。
3: 订十盒啊！我要能安排五盒，我就安排五盒。我现在都不知道了，导播那里头那个都快变成三只手在接电话了。我看他也没有手势，也没空搭理我，我就赶紧就接着往下订呗。那咋整啊？
2: 那
3: 是不是啊？你那十盒得是两个人的名额，你别整错了。别我答应你，你没有名字留不出来的话，到时候还得作废。
2: 有老师，
3: 有啊，
2: 我和我爱人我俩的名儿
3: 啊，
2: 有
3: 啊啊啊、嗯、那我先给你记上，我就先暂且给你订十盒，到最后如果要真的没有了、
2: 嗯、
3: 有五盒咱也得留着、嗯、啊，就别较这个真儿了、
2: 啊、对
3: 好不好？要不你错过这个再整明年
2: 了是，就是这时候了，就有多少都行啊，有多少我就要多少了
3: 啊啊啊，
2: 就可以了。
3: 对，这是对、嗯、能想通就行，就别因为这个事儿跟工作人员打架了、
2: 嗯，
3: 你就打啥的也打不出来了。
1: 对，别再纠结了啊。好嘞，
2: 我能定上就行啊。哎呀、这电话打得太晚了，这还是我姐告诉我的呢。她说这个用着可好了，她之前那个冠心病嘛，完了做过支架，那平时动都不能动啊，这成天就是躺着，吃饭都得我姐夫喂。完了，昨天我就看了一下，那自己能坐起来跟我说说话了。
3: 哎呀，
2: 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这吃啥了？这好这样呢？你又上医院了？完了，我姐说哪去医院了？
3: 啊、
2: 就用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
3: 啊、
2: 用完就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我一听她说这么好，那我肯定我也得订点儿，我这心脏也不好，完了俩就像遗传似的，
3: 啊、
2: 所以我这就赶紧回来打电话、
3: 啊，
2: 结果这一直还打不进去，这才打进来。
3: 哎呀，那也算是挺幸运的啦，你姐姐也算幸运的，你姐夫也是幸运的，你更是幸运的，那就留点吧。
2: 嗯，
3: 我别的不多说了啊，还是那个，你订十盒，我先给你寄上十盒。最后要是能安排，我都安排了；要安排不了，那就五盒也得要着啊。
2: 好
1: 吧，
2: 行，太感谢老师了。
3: 哎，好。好了，那就这样。
1: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哎，不多说了哈，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啊，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3: 啊，
4: 现在还能订上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吗？
3: 啊，
4: 我要订十五盒。
3: 有点悬，但我可以先给你寄上。
4: 啊，行，谢谢。
3: 十、五盒都是谁的呀？谢谢赵宁老师，一个人订不了的。
4: 啊，是我和我大姐、二姐一人一组。
3: 啊，
4: 然后我大姐二姐都在哈尔滨，然后他俩留一个地址，然后我自己留一个地址，麻烦你了，赵宁老师，一定给我留十五盒。
3: 我先给你这么记上，能安排就一起都给你安排了啊。
4: 啊，行，谢谢。嗯，
3: 因为现在剩的太少了，我也不敢确定了。
4: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再不抢可就真没机会了。
3: 啊，对对对，一年一次。
4: 嗯，
3: 就是这次团购，你看49块钱这个首阳山黄芪结束了啊，下一次有可能是得等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您主要是啥问题？我可以听一听吗？
4: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啊，
4: 我主要呢就是心率不齐，然后心肌缺血。
3: 啊，
4: 偶尔呢胸口还疼，就总感觉闷得慌。
3: 啊，
4: 身上呢还没劲儿。
3: 啊，
4: 现在呢血压也高，就是吃药控制呢。
3: 啊，
4: 就是最近总是说头昏脑胀的。
3: 啊，
4: 然后走道呢脚也没有跟儿。你不是说这个黄芪补一身之气吗？
3: 哦，
4: 我就寻思这个黄芪肯定是正对我正的。嗯，然后而且呢，
3: 状态呀，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有那个啥了，睡好觉了，心脏可能太那个累着了。但你血压得控制好啊，你这种有可能就是你心脑血管的一个大忌呀，这就很容易出问题呀。
4: 是，现在吃药控制呢。
3: 啊。
4: 嗯，然后我大姐二姐吧岁数也大了，我大姐今年都76岁了，也是一体多病。
3: 哦，
4: 她也是亏气亏血的。
3: 哦哦哦，怪不得。
4: 对，所以我就寻。

0: 资给他们也都带点儿。要不是说参加团购活动啊，他们还真买不到这么正宗的首阳山黄芪。
1: 哦，我知道了，那你这十五壳是这么分的哈？你那么
0: 对，
1: 你和你姐吧，就是你大姐二姐吧，你拿那个首阳山黄芪，一旦是给你分到了，给你拿到送到家以后，你配着三七去吃，就是首阳山黄芪吃两袋儿，完事三七吃三袋儿。就以如果是团购的，以前的团购的啊，你要是没有那个就是团购的那个三七的话，上外边买，那你就得我看看啊，得吃到，6克7克一天，啊，因为它那个技术啊、浓缩度啊、产地啊都有要求的。你要普通的那个三七就得多放点，黄芪也是，黄芪这不有团购的吗？放两袋就够了。你要没有这个的话，一天得吃到30克，那不少钱呢。
0: 是，要不说挺感谢赵宁老师的，我一定要给我留15盒。
1: 啊，我会的，我先给你记上，完回头地址你留给导播就行啊。
0: 行。
1: 哎，好了，那
0: 好，
1: 就这样啊，
0: 谢谢，
1: 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呢，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呢，已经是最后接近尾声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林冲在发配的路上，路过柴家庄，遇上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是海椒啊，家里帮闲，吃客就上百，尤其爱结交英雄好汉。见着林冲，如同故友一般，是盛情款待。哪知道柴家庄有个教师叫洪亮，这家伙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要不怎么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又倒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洪亮这个人呢，就不怎么地。一看大官人柴进张口颂扬林冲，闭嘴说林冲如何如何了不得，他就有点吃醋，牙根冒酸水，当面提出要跟林冲比武。这柴进心里又是一层不痛快，心说洪亮啊，你四十来岁白活你，人家来了是客人，我在这儿好心好意款待你，可好，分明你是瞧不起人家，你叫我怎么说。又一想，比就比，让林冲啊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天底下装不开他了。所以柴进一笑，好好主意。林教头，喝好了吗？方才你也听见了，洪教头愿意跟你当场比武，咱关上门没外人，哎，不如啊，咱们就比武以助酒兴，不知尊意如何？您说林冲多为难吧？答应是不答应？看得出柴进愿意比，如果自己不同意，驳了人家的面子，所以呢只好违心的同意了。简短结说，都到了院里了，洪亮提出了先比拳脚。别看林冲有伤刚好啊，那是一头猛虎啊。开始比的时候，林冲不愿意下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躲躲闪闪，招招架架，也无非走走形势。后来发现这个洪亮不怀好意，每一拳每一脚都奔林冲致命之处下手啊，把林冲惹急了。林冲心说，你这犯得上吗？我也没招你，我也没惹你，你这是何苦来呢？得了，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啪。

一个连环腿呀、啊，正踢到洪亮的肩头上。洪亮站立不稳，摔了个仰八叉，在场的人哇全乐了。可这洪亮不干喽，蹦起来从兵刃架子上抄起一瓢白了杆子来，非要跟林冲比杆子。林冲只好奉陪，两条杆子上下抖动，呼呼刮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扑通，让林冲这一杆子正点在三叉骨上头，好像没把骨头给他捅折了。洪亮翻身栽倒，这家伙这回没词儿了，满脸通红，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来到柴进近前：“大官人，小人无能，我告辞。”心说饭碗子砸了，往后怎么在这见人啊？柴进怎样挽留也留不住。就这样，洪亮收拾行李卷走了。柴进心说：“走就走，你这个人人品不好。你走了，我有的是钱，我再雇旁人呗。”但是林冲觉着过意不去呀、啊，这怎么说的？柴进说：“休要管他，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嘛。”林教头，我这回开了眼了，你呀、啊、多在我这庄上住上几天。一晃就把林冲留下半个月呀、啊。后来这董超、薛霸偷着跟林冲嘀咕：“林教头，这样时间太长了，我们没法交代呀、啊。咱们得及早登城啊。”林冲一想，可不是吗？那么自己现在还是个配军呢、啊、官司还没了呢，在这住起没完了，心里也没底儿，所以向柴进提出辞行的要求。柴进还真舍不得，这样吧，你再住最后三天，勉勉强强又留了三天。等林冲临上路这一天，柴进又盛排宴宴欢送，派手下的人呢写了封信给沧州牢城营的营官，也就叫管营，给他写了封信。此人姓黄啊，叫黄德公。柴进认识他，把这封信写完了交给林冲：“你把这信给黄管营，告诉他你是我的朋友，让他好生照看。”这就求之不得呀。林冲千恩万谢，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就这样，柴进又拿出文银100两给了林冲：“你得带钱呐，没钱寸步难行。”又取出20两给了董超、薛霸，两个人乐得奔奔直磕头。然后柴进告诉林冲：“你只管去沧州，有了困难派人给我送信儿。不管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其他一切我全包下来。”那位说：“柴进就是柴王，难道说给林冲运动运动官司都不行吗？那么大王爷一句话不就放了吗？”不行，你别看他是王位，家里有丹书铁券，但有职无权呢。说句现在的话，级别挺高，在那儿呢，没权利那有什么用？现在当权的是蔡京、杨建、高俅等人，其他的人都靠边站。尤其这官司沾着高太尉的边，就是柴进也瞪眼没咒念呢，只好用钱打点通融，想叫这官司了了，办不到。林冲也是千恩万谢，
临行之时刑具还得带上啊，你不然的话叫大伙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把刑枷、脖锁、脚镣又都带上了。就这样，林冲跟柴进告别，往后咱们再详细交代这位小旋风。话分两头，再说林冲跟董超、薛霸上路，赶奔沧州，100多里地呀、啊，2天到了。那会儿的沧州啊，是个弹丸之地，那个县城也不怎么样，是一座土城，可勉勉强强的也有3街6市，人烟稀少，买卖也不兴隆。他们进了城之后，先赶奔牢城营，凡是配军都得送到牢城营，在这儿干苦力活啊。说那什么时候放回家那不一定，根据你的情况，哎，你要是做得好了，当官的高兴了，你可以提前2年回家，要不高兴，这一辈子你也没有出头之日，好一好你死在牢城营，就那个折磨你也受不了。哟，这牢城营可挺厉害，高大的围墙，大铁门，高高的瞭望楼，怕犯人逃跑啊。等把铁门砸开，跟值日的军兵交代清楚，军兵才放他们进去，到里头办了结交的手续。负责这个人姓王，是个差拨官。差拨官这权力可不小啊，凡是进来的犯人他安排，放的犯人他安排，样样事事都得过他这道关。但是这个王差拨这小子才不是东西，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在这儿他就是地头蛇，就是小王子。办了手续之后，打发着董超、薛霸走了。两个人临走跟林冲道别，林教头后会有期，我们哥俩回东京了，还有什么事儿吗？林冲心里觉得热乎乎的，说没有别的事了，往后呢也许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我们也但盼如此，盼着林教头早日官司了结，咱们在京城不见不散。告辞了，告辞了。两个人走了，这差拨就把林冲关进单人的土牢，这是个大院子，左一溜土房，右一溜土房，门呢有是铁的，有的是木头的，窗户上都有木头篦子、铁篦子，怕你跑了。但是门呢不夹着锁，不像那监狱，左一道铁门，右一道铁门的，到这儿就是干苦力活，所以在这个院里那管束的比较松一些。其他的犯人一看呀，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等着王差拨走了之后，这帮人呢都来了，来看林冲，和这屋里屋外挤了能有20-30号。有人就问贵姓啊，免贵姓林，二木的林。哦，哪儿来的？东京。你过去是干什么的？80万禁军教头。呀，不错呀、哎、你什么官司？哎，别提了，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高太尉，因此被刺配到沧州牢城营。哎呀，你把上眼皮给得罪了还好得了吗？你这人真不会来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详细的案情林冲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但这里边也有好人呢、啊、

0: 有几个挤到前边来了。
1: 我说老林呐，你可留神呐，刚才送你来那人姓王啊，叫王小鬼，这小子才不玩东西呢，专门收拾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没挨过他打的，这打人挺狠的，有时候找你个茬，把你吊到凉坨上一吊就是一宿。你可加点小心啊。另外老城营的管营姓黄啊，叫黄阎王，那家更邪乎的厉害呀、啊、你要想不受罪，带银子没得拿钱打点呐、啊。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可是在牢城营更离不开钱，只有把他们二位打点的高了兴，你才能少受罪。哦，多谢关照，多谢关照。那么各位啊，得花多少钱能打点他们满意呢？王差伯这家伙怎么说也得给十两银子，黄管营那儿少说十两，好好就得20两啊，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是起码的数，早都开出价来了，不然的话你可受了罪了。说完了这帮人走了。林冲头一天也乏了，哎，还挺舒服，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伯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你叫林冲啊？正是。什么正是反是的，妈的来的，我看过公事了，怎么的，你要想行刺高太尉，你是不是想作死啊？啊，昨天你一进门我还给你相了一面，你瞅你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看你走路那个架势，你就是个短命鬼，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我限你一天把东边的条石挪到西边去。其实林冲看见那石头块了，一块石头能有200-300斤，那一大堆堆的好像山头一样，得什么时候能挪得过去啊？一个人累死也干不到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要收拾不完，哎，有借口了，那就该说你不服气了，就说你扎刺儿，怎么收拾你，你得怎么听。人要到了这一步啊，就不是人了。不然怎么说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看你要是个自由人没犯法，我愿意溜达我溜达，困了我就睡一觉，想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听着不顺耳我就反驳几句，没人管。可你要是罪犯，你就是阶下囚，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就是天大的英雄，到了这一步也没咒念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伯哥哥留步，哎哎，我这辈儿在哪儿论的，你凭什么管我叫哥哥，我能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兄弟吗？哎，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应当揍你20个嘴巴。林冲乐呵呵的从包里头拿出白花花纹银

0: 20两，
1: 往手心一托递过去了。差拨哥哥，这纹银20两拿不出手，算我孝敬您的。您买双鞋穿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为了我们把鞋底儿都磨漏了。我太你看这小子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了。你说什么？这都给我的，是我孝敬差拨哥哥的。哎哎哎，你这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林教头啊，方才我那是演戏，你看我声怎么那么高呢？我故意啊让那些囚徒都听一听，其实我知道你被屈含冤，就看你这人长得这么忠厚，你能干那种事儿吗？分明有人给你小鞋穿。哎，我对你心里头我是非常同情的，你可别怪我啊，这也叫例行公事。你看看林教头如此豪爽，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钱，叫我受之有愧。林冲心说话，去你娘的吧。你属外国鸡的真能变呢，方才一样现在一样，方才是恶煞神，现在是洗面佛。林冲心说，你演戏我也得演戏呀，我别吃亏呀。差拨大哥，您甭客气了，往后还需要多多关照。
0: 没说的，没说的。
1: 林教头，你看这屋怎么样？你要觉着还行的话，你就暂时先住这，要不行我再给你换间好屋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会儿我领你去见管营黄的人，见着之后按例得先揍你100杀威棒啊，那玩意儿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啊，打得满身是伤，腿折胳膊断，趴一年都起不来呀。怎么办呢？你要有富裕钱，我呢给你送去，管营大人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不打你这棒子了。你别听他咋呼，实质上呢就对你开了恩了。林冲说好，我正要有劳老兄。从包里一伸手，又拿出30两来。哪儿那么多钱呢？柴进给的。林冲一笑，差拨，我求你送给管营黄大人。
0: 没说的，没说的。
1: 哎呀，真够意思，真够意思。哎呀，林教头灰心似土啊，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妥了，包在我的身上，我肯定跟管营大人提出要求，给你找个最美的最清秀的差事，前通神路吧。你看看这位眉飞色舞的拿着银子走了，到外头掂量掂量，30两啊不能都给他。他又揣起10两来，剩下20两给管营送去了，到那儿净说拜年的话。管营见着银子眉飞色舞，全明白了。知道啊。好呀，去带林冲。他这小衙门不大呀，在这些犯人面前他可有权利。这屋里的刑具列摆还真吓人呢，这位居中而坐。林冲进来一看，这人能有50来岁，矬胖子，黢黑，小眼睛，两旁站着几个当差的，手里掐着棍棒，如狼似虎。林冲赶紧双膝跪倒，罪犯林冲参见管营大人。叫什么名？林冲。多大年纪？31。过去干什么的？禁军教头。那行了，知道了。

0: 来啊，按照武德皇帝的组织，配军进牢城营，要先打100杀威棒，杀杀他的威风。打！旁边差拨过来了，哎，大人且慢，罪犯林冲有病尚未痊愈，还求大人缓刑。
1: 有病啊，我看看啊，真有病，气色不太好嘛，免了吧，先记到账上，等将来再打。完了，这管营脸上也有笑模样的，林冲啊，初来乍到，你可得守规矩啊。我说王差拨，给他找点什么活干呢？天王堂没有人啊，最好把他派到天王堂，也就是扫扫地、烧烧香，那活不挺好吗？
0: 可也倒是，林冲，派到天王堂烧香扫地，你要好好的干活，听没？多谢大人恩典，你说这活多美吧？
1: 林冲搬到那儿去，一天没事，扫扫地能累着吗？烧烧香更累不着了。
0: 他是犯人当中最受优等待遇之一了。但是林冲闲暇之时把抓柔肠，想起妻子和老丈人，又想起高俅陷害自己的事情，是咬碎钢牙。眨眼之间过了50多天了，这天林冲啊到街上去溜达，突然背后有人拍了他一掌，林冲回头一看，啊，原来是你。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林冲闲暇无事，在沧州这街头来回溜达，突然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林冲回头一看呢，先是一愣，之后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李二哥，林教头，真是您呐，我做梦也没想到咱在这儿碰上了。那位说，哪儿这么个李二哥呢？原来这人姓李，排行在二，名就叫李二。想当初在东京一家大饭馆子当厨师，由于他的烹调技术相当出色，拿着头份钱，也偏敢倒霉。有一回柜上算账丢了100两银子，有人呢就说李二偷去了。其实李二是正人君子，根本没做那种事儿，被屈含冤呐。这东家就信以为实了，非逼着叫李二把银子交出来。那李二能干吗？为这件事争执不下，这东家非要把他扭送到开封府。本来事儿不大，真要经了官呢，这事儿就大了。可巧让林冲给遇上了。林冲那会儿刚做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他也爱管闲事，经常出入这家酒楼吃这李二给做的菜。林冲一问怎么回事，他们一讲，林冲给担保，是这样吧，不管李二哥拿与没拿，这银子我给支付，千万别惊官。东家一看林冲出头了，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证据，也就点头答应了，也没要那100两银子，也没金棍。打那之后，这李二对于林冲是千恩万谢，奉若神明，两个人就进一步交往了。有时候李二遇上什么困难，林冲都是给帮忙的。后来李二不愿意在那家饭馆子了，觉着没什么意思，要回原郡沧州，还是林冲给拿的川资路费。李二回到原籍之后，老婆也死了，还没孩子，就剩下了光棍一个人，在王家饭馆当厨师。王家饭馆老两口子有个闺女，一看这李二这小伙子不错，技术也高超，自从他掌勺之后，这小饭馆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兴旺，拉了不少的主子，买卖做起来了。老两口子一高兴，把独生的女儿许配于他，他一个人嘛，倒扎门的女婿。没几年老夫妻相继亡故，就剩他们小两口了。这个买卖照样红火，就在沧州东门里紧靠着街。今天这李二呢上街采买东西，可巧碰上林教头，故人相遇啊。李二一看是林冲，那简直是不敢想啊，这怎么可能呢？

尤其两个人面对面，他一看林冲面上刺着金焰，就知道林冲谈了官司了，拉住林冲的手：“恩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是有苦难言呢。”“这样吧，恩公，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就在东门里，走吧，到我家。”林冲答着也没事，就跟着李二到他们家饭馆了。这家啊还叫王家酒馆，因为是老王家留下的嘛。等进了屋之后，李二就喊：“家里大，家里大，你看谁来了，你快见见贵客吧。”他媳妇也非常朴实的一个人，赶紧把围裙解下来，洗了洗手，来到外间屋，一看到丈夫身边站着一人，挺大的个儿，燕寒虎须，豹头环眼，威风凛凛呐、啊，不认识。李二给介绍：“家里大，我素日没少向你叨念，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都仰仗着恩公啊。这就是京城最著名的豹子头林冲林武士，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礼。”哎呦，这王氏啊，听丈夫说完之后赶紧跪倒，大拜四拜呀。林冲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不得，使不得，请起请起。哎，家里大，快快快快，把火捅得旺点儿，我给恩公做几样拿手的好菜，恩公您先洗洗脸。”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

了依靠了。林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也就不见外了。洗完了脸，漱漱口，把衣服上的尘土掸掸，就坐下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小两口在这陪着吃。为了怕别人打搅，把幌摘了，门关了，要歇业一天，专门招待林冲。有人可能说，那林冲对李二有好处吗？所以他才这样。这人可不一样。您发现没有，在您的身边左右有不少白眼狼，过河就拆桥。你对我好啊，活该，谁叫你对我好来的？卸了磨就杀驴呀、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还得说李二有心，还得说是好人，知恩必报啊。小两口为前为后，李二就问恩公，您怎落到这步田地？林冲长叹一声，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对这两口子讲了。李二听完了，气得直跺脚啊，嘿嘿。林教头恕罪呀、啊，这叫什么年月，人死王八活呀。正人君子没有好结果，奸臣坏蛋当道，我看呐、啊，迟早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非遭恶报不可。恩公啊，遇上事儿了，您老就得往开处想，千万别窝囊。这玩意儿老窝囊的非病不可，这不是咱遇上了吗？您呢，只要瞧得起我们两口子，您经常来，您就来，吃喝我们包下了，您的衣服我们包下了，家里的，现在就开始啊，给咱的恩公做棉衣，做棉鞋。哎，我知道，恩公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尽管送到我这儿来啊，千万别洗外。只有这样，我心里头才觉着坦然。林冲一看，人家的确出于至诚，不是耍花舌子，也就不拿他们当外人了。打这之后，林冲只要一上街，指定到王家酒馆弄四个菜，烫几壶酒，都是李二亲自掌勺，什么好吃给做什么。当然林冲也不能白吃人家，现在林冲啊比较富裕，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经常派人给送银子，老岳父张教头也派人往沧州送银子，两路进财。林冲又没有嗜好，没什么花销，所以呢，有多少钱都给李二送来。李二说什么也不要，林冲说你要不要，往后我就不来了。你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留着银子又没用啊，就值当我入了股了，好不好？这银子放你们这儿存着。好好好好，恩公啊，将来等您回东京那天，咱们算一笔总账，余下的银子全找给您。林冲说行行行，怎么办都可以。越处越亲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眨眼之间到了冬天了。又沧州这地方还冷得早呢，虽然没有滴水成冰，但是你在街上要走一趟，冻得你手脚就像猫咬的那么难受。入冬之后，林冲来得更勤了，喝酒可以暖一暖肚子，

0: 单说这篇，林冲啊，本来说早早的来，没来。李二把菜都给做好了，回了一回勺，又热了一回，还没来。李二就站到饭馆门前呢，张望，心说可能恩公有事儿，不然呢，他绝不能失信。哎，他正瞎琢磨着呢，从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看来他不认得牢城营的黄管营，也不认得那差拨王小鬼，这不叫我去请吗？找他们干什么呢？就这么他心里嘀嘀咕咕的送了信儿了。那时间不大，这二位还真来了。进门一看，这两位也愣住了，问李二：“谁找我们？”“就这二位。”“
1: 哦哦。”
0: 黄管营一躬到地：“这位老兄，素不相识，找我有事儿。”“坐坐坐坐坐，二位。”一回生，两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儿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儿还不少呢。哎，别着急，回熟嘛，坐下讲话。哎呀，你有事儿还得快说，我们牢城营里的事儿还不少呢。哎，别着急，已经准备了饭菜了，咱们边吃边谈。掌柜的，快点坐啊。
2: 哎哎，
0: 那两个人入了座了，李二进了厨房了，跟老婆说：“

辈磨磨蹭蹭的在这听着，就听那个黄管营说：“老兄，有事您就分派吧，只要兄弟我能办到的。”好，痛快，痛快。这主抬头看着李二了，我说：“掌柜的，你不必在这张罗了，赶紧去做菜，不叫你别到前边来。”哎哎，不让他听。李二干着急，回到屋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不清。另外他还得做菜呢，他让他老婆：“你搬凳子站得高一点，上边墙薄，你好好听他们说什么。”好吧，他老婆搬个凳子站到上边，把身子贴在墙上，耳朵也贴在墙上听着。李二在这做菜，等上菜的时候还得喊一声菜来喽，他们就不说话了。端上菜之后他走了，人家接着谈，所以什么也没听着。一直到这饭都快吃完了，他老婆从凳子上下来了，跟李二说：“我当家的，我什么也听不见。”嘿，饭桶，你听不见你待那么半天呀？瞧你说的，我不是想也听个三句两句的吗？那你到底听见点什么？好像是来的那俩人说要托这黄管营和王小鬼干点什么事儿。一开始那俩人没说什么，后来我听王小鬼说：“啊，行啊，行行，这事包到我身上，包到我身上。”这我听见了，什么事儿我没听清。嚯！说话之间，李小二把那帘儿啊撩开个缝，头眼往外屋观看。外边这四个人真没注意，他就发现请客的这二位从那包里头拿出一包银子来，推过去了。就见黄管营和王差伯、王小鬼点头哈腰，是眉飞色舞：“二位放心，这个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了，好歹我们也要结果了他。”这一句李小二听的是真而切真，啊，指定不是好事儿，好歹要结果了他。结果谁？莫非要害我的恩公林冲不成？小二，哎，来了。他赶紧出去了。算账，您吃好了吗？吃好了。李小二啪啪啪啪一算账，哎，这俩人出手挺大方，刨出酒饭菜钱之外，多给了二两银子的小费。李小二千恩万谢，就见那管营和差伯先走了。这俩人坐了一会儿，咬了咬耳朵，不知商量什么，紧跟着也走了。李小二两口子收拾东西，一边往下撤东西啊，一边说：“家里的，等咱恩公来了，非把这事儿跟他说说，肯定跟他有关系。我也不知怎么觉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要叫你这说的，我心里也没底了。真的，咱恩公的命太不好了，招着谁惹着谁了？怎么又有人惦记他？就说你这年月。”没有好人的活路哦。这碗呢还没等撤完呢，林冲进来了：“二哥，来晚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呦，恩公，你可来了。”小二赶紧把门上上了，把林冲拉到里间儿。林冲就一愣：“小二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都把我急死了。方才是怎么回事？”林冲听完了迟愣了多时啊。“我且问你，

0: 那人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记得，我留上神了。那个当头的就像你这么个个，那小脸不宽，黄白镜子，有点尖甲壳，小眯缝眼儿，有点鹰钩鼻子，薄嘴辫，留着小黑胡啊，穿的带劲，看那样是官面上的人，另外说话也是东京的口音。小二哥，你还记得不？他眼角之下有颗黑痣，记得不？啊啊，对，有有。哎呦，一开始我还寻落上的什么东西，的确那有个黑点儿，漏雨。好，林冲马上就猜到了，那陆谦这小子来了，肯定没好事了。另外一个人什么样，他把另外那人也说了，林冲也猜到了，富安，这小诸葛这个王八蛋，前者到我家给我娘子送信，就是他把我娘子骗到鹿宅，那高衙内要强行无礼呀、啊！这帮小的狼狈为奸，从东京来到这儿，想要收拾我，看来要买通管营和差拨，对我下起毒手。林冲大喊一声：“气死我也！”转身往外就走。
1: 恩公，恩公留步，您上哪儿去？
0: 不要管。这林冲到街上，从南找到北，从北找到南，他恨不能抓住陆谦要报仇雪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

0: 鸡了。
1: 怎么就
2: 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0: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0: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Super Idol 的笑容。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手。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
2: 了。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沈明杰大战车心远，两个人打到3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就急坏了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明白，今天呢是一场硬仗。

0: 打仗就要求速度得快，干净利落。如果拖的时间长了，阎王寨派了援兵，那可就麻烦了。所以蒋平眼望着耳房高声喊喝：小梁子，你他妈还不给我滚出来，你等什么？其实啊，徐良早就等急了，憋得他直冒白毛汗呢。听蒋平这么一说，徐良答应一声，把房门蹬开，飞身行，跳到天津当院。老心把帽子往后边一推，四叔不必当惊，啊，白雅梅来了。就这一嗓子不关紧要，院里就开了锅了。群贼一听，是什么？白雅梅，他就是白雅梅。阎王寨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手舞宝剑，定睛观瞧，啊，真是白眼梅呀！没想到这小子也来到插树岗，看来眼前是一场血战呐。林玉也感到很吃惊，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这玩意儿你不服劲儿不行啊。徐良这一过来，让笑面郎君沈明杰到一旁休息。沈明杰把脸上的汗擦了一下，单手提杆吧回归本队。徐良拎着金丝大环刀来到车新远面前，把大板牙一呲，
1: 你挺好啊。
0: 车新远的眼睛始终就没离开徐良，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呢。他心里他是这么想的，这就是白眼梅，这小子长得太难看了。哎呀，想当初我没见过他的时候，我以为这徐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不定是多阔的一条汉子。要这么一看呢，大伙儿那都是传言不可相信了。这小子长得是其貌不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大个子水蛇腰，叫你这模样怎么出的名呢？真的是怪事儿啊。哎，他想这个呢。容等徐良到他面前一呲牙问他好，车新远这才把思路打断。嗯，小白，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1: 那不错，正是我。
0: 好小子，我听说你背叛陆离人，见山平山，见岛灭岛，你忘了你的出身，忘了咱们的老祖宗了。你是武林之中的败类，陆林之中的叛徒。今天本寨主要给死去的英雄好汉报仇。这家说到这儿，把丧门螺丝棍举起来，奔徐良就砸下来了。老心儿看得很清楚，这个车新远身大力不亏，你看他那个1丈20尺左右，掌中手使这条大棍像麻花那么粗，混铁凝钢制造的，

0: 这样抡起来得多大的分量啊！对付这样的猛将，用力量是不行，自己也没那么大劲儿，只得用巧招迎他。徐良打定主意，上步贴身，哎，唰啦一躲，车新远这一棍就砸空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棍头正好砸在当地上，啪，把方砖砸碎了一块。两旁的人一看，呦呦，这家伙多大的劲儿，砸在人身上就得成肉泥呀。徐良顺势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
1: 啊，老伙计来得好啊，招刀。
0: 车新远急忙把大棍收回，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崩开。徐良的刀不愿意碰他的棍，手腕子往回一顿，唰，刀尖一滚，奔车新远的小腹唰就到了。车新远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是一刀点空。车新远呢，双脚还没等落地，抡起大棍，连人再棍一块就下来了，十字插花奔徐良肩头便打。老心儿急忙一转身，跳到东北方向，车新远一棍砸空。就这样，两个人一招一式，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三侠五义这面的没有替徐良担心的，经验证明谁也对付不了他，你就请好吧。其实大伙猜的一点都不假呀，你别看车新远身大力不亏，哇哇直叫唤没用，徐良使的是以柔克刚。果然不出20个回合，就见车新远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呢，就跟一头大牛似的，力量啊费得不得理儿了。徐良一瞅差不多少了，把刀招夹紧，啪啪啪一个劲儿往里进攻。趁着车新远一个没注意，徐良使了个刀里夹脚，这一脚正蹬到他小肚子上，扫把口通，嘡亮亮亮亮亮亮，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一样。车新远是仰面摔倒，棍子也撒了手了。这小子想使个鲤鱼打挺蹦起来，还没等起来，徐良就到他眼前了。白眉毛一琢磨，我们的目的是抓贼，把贼窝子先找着，把这些贼人一网打尽，能不杀就不杀，留个活的好问口供。所以想到这儿，他没给他补刀，要再给来一下他就命没了。徐良把刀一翻个，刀背朝下，刀刃朝上，就在他肩头上钉了一刀背，咔，这一下不要紧，把骨头给打折了，把车新远疼得嗷这一嗓子，躺地下动不了了。徐良一回头，啊，绑！小七杰往上一闯，冰拔俩嘴巴子，拧胳膊把他捆上。那边说不疼吗？活该！还管你疼不疼啊？这叫抓臭贼呀！就这样把车新远生擒活拿。车新远有好朋友啊，人送绰号丧门神。姓金叫金德利，这金德利跟车新远是同乡同族，但是不同姓，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后来啊又在一起练武，一起到了江湖上混世，一同到了阎王寨保了天德王黄伦，同时都当了副寨主。他们俩人练的是横练的功夫，横练啊， 就是气功，运上来可以避刀枪。这玩意儿禁止娶妻，为了练功，他俩连媳妇儿都不娶，到现在还是整身的童男。平常没事儿，他们俩实则同桌，卧则同榻，啊，上哪儿去都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拿这次陪着军师刘学巧上这迎亲来，他俩也是一对儿。这三门神金德利在旁边看得清楚，最好的朋友失败的这么惨，而且让对方给抓住，真的好像把他的心给摘了一样。因此金德利暴跳如雷，就像一头疯狗奔徐良就来了。好啊，还我的大哥！招棍子呜搂头就砸。徐良一看又上了个大块头，甚至这个比刚才那位还猛着一截，心里的想，这都从哪儿挑来的，又是一员猛将，我可得多加谨慎。因此徐良一不慌二不忙，嬉皮笑脸大战金德利。最可气的，徐良坏道太多，一边打着一边跟这金德利唠家常。啊，我说兄弟，今年二十几岁了，有媳妇没有？几个孩子了？家住到什么地方？我呸，白眼眉，你我仇深似海，你少他娘的废话。徐良啊照样嬉皮笑脸跟他胡扯。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懂人情，咱俩又没有仇恨，说几句闲话算个什么？你当时就发了脾气了，你小心气着，别忘了气大可伤身。徐良的嘴跟他穷对付，手可没闲着，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法。这金德利啊，性如烈火，脾气太暴，就架不住叫人气，让徐良把他气得五迷三道的，胳膊腿儿都有点发硬。一看徐良加紧一进攻，他有点手忙脚乱呐，眼睛也花了，也不知怎么进招好了，一个没注意，叫徐良反背一刀，正砍在他后脊背上头。徐良照样没拿刀刃，使的是刀背儿，目的是抓活的。那刀背是钢的，砍的后背也受不了，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金德利摔了个狗啃屎。大棍子撒手了，这小子不太服气儿，双手摁地打算跳起来，那能行吗？他挨着蒋平不远，蒋四爷往前一根步，把小脚巴丫张起来了，对准他那腮帮子哐就是一脚。老实点，来人，绑！小七姐往上一闯，把金德利也给捆上了，就这样抓了两个俘虏啊。单说金镖侠林玉，这林玉在旁边提着宝剑给观战，他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别看徐良其貌不扬，此人果然有绝艺在身，我还等什么呢，就得过去拼命把我两个朋友抢救下来。想到这里，他吩咐一声，弟兄们给本帅压住阵脚，站实。林玉飞身行跳过来，刷刷刷把宝剑一摆，使了个冲天一炷香，就亮开了门。